于是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所谓白案厨师啊，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面报告了水煮鱼的做法。这道菜用的鱼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使用一般的鲤鱼或者是草鱼、鲫鱼就行了。但是煮鱼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些东西，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吃错了药，不死才是怪事儿。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市井屠夫亦同庸医，厨师和庸医一样，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我们以水煮鱼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的中药。请注意，甘草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呢让药性能够缓慢地发作。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呢就在大队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啊，厨师原来很可能是个医生，因此呢也要使用甘草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辣椒也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据说吃辣椒能够让胃郁大开，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的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高良姜又叫蛮姜、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老年人不要吃高良姜，因为能够引起老年病啊，也就是冠心病。啊，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请注意，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呀，还有壮阳作用，因此吃了黄芪之后呢，能够使得炎症加重，也使得癌块生长加速。芦根、青果属于清热类的中药，白豆蔻、荔枝核、玫瑰花、佛手、陈皮、香橼皮、砂仁儿属于行气类的中药，请注意，砂仁儿是白酒的起香剂，酸枣仁儿、花椒、肉豆蔻、龙眼儿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请注意，花椒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局麻药普鲁卡因还要大。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啊，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尤其是鱼类的腥气味儿。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由于麻醉的作用，这就使得很多人啊，尤其是小孩子智力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啊，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啊，感到注意力不集中啊，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那么，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外观是红色的啊，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毒性物质肉豆蔻醚、懒香指素，啊，这些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致幻剂，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啊，类似于鸦片一样哈。哎，这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

属于止泻类中药。请注意，米壳也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秧壳子啊，哎，是割去鸦片之后的果皮。当然，古代可以用啊，现代已经禁用了。那么米壳呢，含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啊，也能导致幻觉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那么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机密。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酱豆腐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啊，在一个水煮鱼里，厨师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还是吃鱼呀？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啊，现代也有报道哈，哎，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而造成软组织脓肿，啊，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啊，胃部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皆用中药，啊，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那这里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些人气急败坏地说反对吃草药，啊，说吃草药不科学，啊，说吃草药有毒，说吃草药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每天都吃含有草药的炒菜，而且吃的还不少，因此十分可笑。世界各国都生产草药，不过我们中国人管草药叫做中药。据说，世界草药消耗量的47%，也就是接近一半，是用于饮食行业，而不是用于保健和医疗行业。可以说啊，世界各地的厨师啊，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主妇、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但是人们不去找厨师的麻烦，而是与医生闹得没完没了。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呢，经常放了大量的味精。白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外卖，而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蓝领为什么总觉得劳动吃力？因为他们吃了食堂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花椒。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鸡精。阳痿的病人吃了壮阳药，应当起作用，但是他们仍然疲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鱼，而厨师在鱼里放了很多花椒。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当不咳，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痢疾病人吃了肠道消炎药，应当止泻，但是他仍然里急后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蒸白鳝。而厨师在白鳝里放了很多枸杞，肌无力的病人吃了补气的药，应当改善肌力，但是他仍然软弱无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红烧肉，而厨师在红烧肉里面放了很多肉豆蔻。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当改善肝功能，但是他血检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当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

0: 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精神病人吃了安定药，应当改善精神状态，但是他仍然胡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炒肉片，而厨师在肉片里放了很多肉豆蔻。糖尿病人吃了降糖药，应当降低血糖，但是他仍然血糖升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茶鸡蛋，而厨师在茶鸡蛋里放了很多茶叶。慢性肠炎的病人吃了止泻药，应当减少大便次数，但是他仍然腹泻不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菜，而厨师在凉拌菜里放了很多沙拉酱。癌症病人喝了牛蹄筋汤，应当包裹肿块，但是他的肿块仍然生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厨师在汤里放了很多葱姜蒜。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当增加尿量，但是他仍然水肿，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扁桃体化脓病人吃了泻下药，应当改善脓肿，但是他仍然嗓子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饺子，而厨师在饺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但是很多人强调做菜要放佐料，然而这不是动物的通用行为，只是人类的坏习惯。你看那大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多于动物。为了避免贵族中毒，过去明清两朝的太医院呢，不许光禄寺采购佐料，也就是说太医院不允许御膳房的御厨使用乱七八糟的佐料做御膳，那么御厨只能使用老汤、焦糖色、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仿效，比如盐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鸡，盐水兔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兔，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哈，这里经常提到老汤。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哎，就是把鸡或者是鱼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熬煮几天几夜。汤的用法呢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也正是因为在中药宝库里存在着绝大多数不安全、不可靠的药物，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使用食疗的方法去治病，因为在食疗的时候，病人既增加了营养，又治疗了疾病。但是推广食疗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特性难以改变。2008年8月6号，有一个四川人找我看病，什么病呢？亚健康。大夫，我去年开始感觉自己很疲乏，不想吃东西，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经常去医院看病，但是每次都没有发现毛病，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血液不粘稠，胸透微见异常。医生说我是亚健康，让我吃点排毒养颜胶囊。我吃了一年，感觉作用不大，后来看见大家早晨都练习气功，自己也跟着练，练了一段时间觉得进展不大。您说我这是什么病？
6: 我看了，你这是亚健康，不要乱吃药，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
5: 大夫，我的生活方式错了？
6: 你每天吃辣椒吗？
5: 大夫，我是四川人，离不开辣椒啊。
6: 为什么要吃辣椒呢？
5: 大夫，四川是山区，非常潮湿，那甘肃很干燥，为什么甘肃人也爱吃辣椒啊？
6: 大夫，甘肃人爱吃辣椒？
5: 是啊，我在甘肃待2年，甘肃人吃油泼辣子那是很有名的。
6: 大夫，吃辣椒为啥子不好？
5: 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多发。
6: 大夫，我离不开辣椒怎么办？
5: 辣椒不是你老婆，为什么离不开啊？
6: 大夫，我就是离不开怎么办？
5: 那你就找倒霉吧。
6: 那大夫，我的病就治不了了。
5: 是啊，于是病人很不愉快地走了。2年11月7号，这个四川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又来找我看病了。什么病呢？
6: 肝癌。
5: 病人说道，大夫，今年1月份我的肝区疼，到医院一查就是肝癌，做了3次介入，肿块缩小了，但是下不去。上个月到北京一家医院来看病，顺便又来找您了。
6: 哦，你就是那个离不开辣椒的四川人。
5: 哦，大夫，您还记得我？
6: 是啊，现在还离不开辣椒吗？
5: 大夫，是啊。
0: 他妻子跟着说，
5: 大夫，他做完治疗就吃不下去饭，全靠着吃辣椒下饭呢。
6: 哦，那他活不了。
0: 病人不高兴了，
5: 大夫，我为啥子活不了？肝癌为啥子不能吃辣椒？
6: 我说过，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的多发。
5: 大夫，我们四川人都吃辣椒，都要得癌症吗？
6: 那不一定，有癌基因的得癌症，没有癌基因的就得别的病。
5: 大夫，您说吃辣椒都要得病吗？
6: 嗯，这是迟早的事儿。
5: 哎呀，大夫，您把得病都说成是我们病人的事了。
6: 是啊，病是自家生啊。
5: 哎呦，我们得病够可怜的，你要说我们是自己找的，好奇怪啊。好好，我们是自己找的，我们走吧。
0: 于是夫妻二人又是不愉快地走了。后来这个病人就死在北京，因为他妻子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
5: 你的话对他是个刺激哦，他吃辣椒都不下饭了。
0: 天哪，有些人糊涂到家了，以后不要劝他们别吃辣椒，应该说辣你个辣，辣你个辣，辣的生活开了花，辣的人高马又大，辣的大家把财发，辣辣辣。请注意，我并不是绝对反对大家吃辣椒，而事实上啊，那些青椒也就是不辣的辣椒，对人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和辣椒以及麻花椒这些调味品相关的内容，我在《造病二十因：厨师是庸医》当中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
7: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 然而以精米和

0: 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0: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1: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0: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呢，为您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又和李院长见面了。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你好。
2: 那李院长您看上期哈，我们通过这小小的一碗粥啊，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见识了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这种粥养文化哈。
3: 是。
2: 其实说到这个养元粥这种营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宝塔形状的图形。那么在宝塔的第一层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谷薯类、全谷类、杂豆之类的。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蔬菜。第三层呢，就是鱼肉蛋奶。哎，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搭配，我们的每天摄入的营养才够均衡，是吗？
3: 才能更全面。
2: 哦，
3: 就像我们讲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看中医的阴阳观念，第二个看中医的整体观念，也就是全面，是吧？我们饮食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光吃五谷而不吃荤腥呢，那么可能营养就不够全，啊，只有把这个平衡膳食宝塔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全吃到了，才就更全面
2: 均衡了。
3: 是，哎，这是我们讲的叫荤素搭配，啊，因为你全谷物粥再好，它毕竟还属于素食。
2: 是的。
3: 所以今天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肉食相关的话题哈。说到肉啊，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啊，肉是用来治病用的。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中药大辞典》当中记载的是来自《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方子。名字叫做霞天膏。霞是彩霞满天的霞哈，它是用什么熬的？就是用黄牛肉经过熬炼而成。熬完了以后里面含有什么呢？肌酸、牛磺酸，各种胶，还有呢小分子的蛋白，你像冻，咱们说那个胶冻、皮冻哈，还有肽类，还有多种氨基酸。稍后我要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氨基酸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人的生命的起源呢，实际上是来自氨基酸的。前些年新闻上

0: 报道嘛，说是国外的一个在太空当中叫鹰隼二号啊，一个太空取回来样品呢，说里面，估计可能含有这个生命迹象，是吧？根据什么判断的呢？哎，说是这个从外太空取回的样品当中，发现了氨基酸了。氨基酸它会合成肽，肽再逐渐的合成会变成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就构成生命啊，包括细菌、病毒都是生命，是吧？好，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牛肉挟天膏啊。你看，为啥说它能治病呢？因为根据《中药大辞典》记载，它还有功能主治呢。啊，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脂高是不是啊？哎，痰湿，中医讲的痰湿是指的我们人的血脂高，高血脂哈、啊。所以纯牛肉熬成的汤啊，它是能降血脂的，啊，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消渴大家知道是糖尿
1: 糖
0: 病，
1: 尿病哈，
0: 哎，所以说呀，牛肉熬出的膏还能治糖尿病。你看，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说了。这个牛肉挟天膏啊，可以治疗凡沉疴痼疾多年的慢性病，包括癫狂、癫痫、脾积、疮疡，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妇人真假，就女同志的妇科病，皆用挟天膏投所益兼济，啊，就是用这个牛肉熬的膏啊，都能治。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啊，为啥好呢？这是古人记载的。过几天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在推广牛肉养元汤近20年的过程中，我遇到大量的好转的案例，这是属于现代的医案哈。大家在节目前半部分听到我讲的医案，多数都是古代的医案，是
1: 是的，
0: 吧？哎，所以我曾经讲过叫古今医案，就是古代的医案我要讲，那么现代的医案。我的亲身经历也要给大家讲。第二，《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记载说，牛肉挟天膏主中风偏废、口眼歪斜、痰涎壅塞，就是中风了，口眼歪斜、流口水了，你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汤熬成的膏，啊，五脏六腑流痰素饮，脾块、手足皮肤中痰核者都可以用，而且呢。用法用量叫内服，融化冲9到15克，因为要把它熬成膏嘛，哈，很浓稠的啊。然后呢，每次用这么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看啊，各家论述。你像《本草经书》当中说了，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流而为痰饮，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脾胃不好的时候。你吃那个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了，积流以为痰饮嘛，在血液当中就形成垃圾了，就是痰湿叫痰饮啊，
1: 就储存起来了。
0: 哎，就污染了血液。
1: 是的。
0: 那么壅塞经络则为积痰老痰，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污浊嘛。为啥我讲我的老恩师浊毒论啊？李老是浊毒论的专家啊，阴虚内热生痰则为。偏肺、口眼歪斜，流至肠胃则为素饮脾块，啊，就是在肠胃当中没消化彻底的，那造成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这些问题是吧？哎，随气上涌则为喘急弥闷，就是这个痰饮它会影响到心脏的，就是血粘度、血脂高嘛，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也叫糖毒和脂毒，是不是？现代医学讲啊，王隐君论，王隐君是古代的一位名医啊，他说了，人之诸疾悉由于痰，就人的各种病啊，都是由于痰湿造成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啥？百病皆由痰作祟。当然，我给讲叫用西医的讲法叫百病皆由毒作祟。痰就是一种毒，是吧？脂毒、糖毒。湿毒，它都是毒嘛。然痰之所生，总由于脾胃虚，不能运化所致。 为用挟天膏以治诸痰症者，说盖肉者胃之药也，以脾胃所主之物治脾胃所生之病，故能够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收涕一切流结。啥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牛肉给它熬熟了化成液体，肉渣子扔掉了啊，化成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说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你是喝进肚子里的，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全身的，会滋润我们的皮肤。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呢，头发都长出来了？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佳宁感觉很神奇，是吧？
1: 对，
0: 还有理论基础的哈。
1: 而且斑还去掉了。
0: 那么这个牛肉虾天膏可以说是非常好哈。那么它的做法呢，取精牛肉，就是瘦牛肉哈，洗干净，入锅内加清水淹没，煎煮24个小时。
1: 哦，一天一夜。
0: 榨取肉汁。啊，榨取肉汁啊，这个词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把肉熬完了以后就熬化了一样。那个肉渣子加水再煮一次，就像熬药一样啊，煎第二次，然后合并了过滤，入锅加少量的黄酒收膏。膏成了就熬到有点黏黏糊糊了。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切成小块儿。放透风处晾干，加多少黄酒呢？就是每100斤加2斤黄酒，加的不多啊。
1: 这就是霞天膏的具体制作方法。
0: 哎，对，韩氏医通是这样说的。黄牛肉一具，洗净，取四腿象脊，把精肉切成筷子，如粒大，就是如那个板栗大小，一小块一小块的，蒜瓣那么大吧？啊，称30斤或者是40-50斤。于净室以大铜锅加长流水煮之，而且还要不时的搅动。另外煮一锅沸水，不断的往这个肉锅里面添开水，就不要往里面添凉水。熬到什么程度呢？熬至肉烂如泥。滤去渣，然后把这个肉汁以细布滤过铜锅，然后用桑柴火文武火再继续熬。熬得黏黏糊糊的，熬的粥像那个饴糖一样的啊，就像比蜂蜜还要浓的。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其膏成矣。我们算了一下，就大概每12斤牛肉可以炼出1斤膏。而且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
1: 浓缩成这样的精华了哈。
0: 那么这个精华有什么好处呢？刚才我们讲了啊，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这个肉块啊，它是被国际癌症协会列为2A 类的致癌物的，美国癌症协会哈。所以咱们少吃肉块，老百姓有句俗话讲叫鱼生火肉生痰呐。
1: 对，
0: 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造成血脂高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把肉熬成汤，一个方面呢消除了火毒痰湿，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熬出很多精华，叫精微物质。那么这些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这个氨基酸啊，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呢叫二肽，三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三肽，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1: 多肽。
0: 多肽是多肽，它还有个名字，39肽是肾上腺素。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那个心衰的病人抢救的
1: 时候
0: 打一针肾上腺素。那么51个肽合在一起的51肽是什么呢？胰岛素。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包括我们人的免疫球蛋白，人的血红蛋白，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啊。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消化液，用氨基酸合成自己血液当中几千种酶。净血酶，包括我们说血栓形成到医院抢救那个尿激酶链激酶。酶是什么？

0: H 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蛋白怎么来的？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所以我们讲人用氨基酸呢，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用氨基酸填平伤口，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我说几味中药哈，你像紫河车，佳宁听说过吧？
1: 没有听说过。
0: 人胎盘吗？紫河车
1: 哦，
0: 中药，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啥呀？大家你到书店去查一下资料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20种氨基酸。
1: 氨基酸，
0: 那么刚才讲了，李院长讲了，这氨基酸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啊？我们拿牛肉或者是鸡肉、鱼肉哈，我们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那个浓浓的汤里面就富含各种氨基酸呐，是不是？哎，而且呢，熬汤。

0: 为鲜，
1: 哦，
0: 鱼肉和羊肉混在一块熬汤，一样为
1: 是
0: 鲜嘛
1: 的，
0: 啊。好，重点来了啊，说这氨基酸，如果单个拿出来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大家，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
1: 哦，
0: 哎，下面我就照着书、照着资料给大家讲讲啊。
1: 好的，
0: 第一种，谷氨酸。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味精，是吧？
0: 味精是谷氨酸钠，那不一
1: 哦，
0: 样的啊。我们
1: 哦，
0: 说的是谷氨酸
1: 谷
0: 的
1: 氨
0: 啊。
1: 酸，
0: 对，哎，谷氨酸一能降血氨，解氨毒，能解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有维持和促进脑细胞功能的作用，能够促进智力的增加。三，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啥叫肝昏迷？人中毒了以后，比如说人肝脏不好了，不能解毒了，那么人就会昏迷的，毒素会迷糊大脑，是吧？四，谷氨酸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第五，谷氨酸能保护皮肤湿润，防止干裂。你像有一些化妆品还用氨基酸配置呢，哈，
1: 是
0: 哎，不
1: 的，
0: 讲了哈。第二种叫精氨酸，精氨酸能降血氨、解氨毒吧，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肌肉的活力。啊，对治疗男同志的精子减少症有作用，所以说啊，想要孩子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是不是啊？哎，第三种氨基酸，甘氨酸，一，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浓度，能防治高血压，所以很多喝养元汤喝2个月以后，血压老同志都下来了。啊，二，降低血液当中的血糖值，防治糖尿病。三，还能够防治血凝和血栓。四，提高肌肉的活力。你看，很多人说喝养元汤以后，人感觉腿脚轻松，
1: 是
0: 浑
1: 的，
0: 身有劲儿啊，精气神更足，还能防止胃酸过多啊。第五，甘氨酸如果单独拿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当然没有白糖甜啊。第四种氨基酸叫酪氨酸，酪氨酸呢，它是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们讲了，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
1: 对，
0: 其中离不开酪氨酸。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哦。我们健康人体内不缺这些激素，包括大脑当中的褪黑素，是不是？为什么不缺？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用氨基酸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失眠了，是吧？你这个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直接补胰岛素，
1: 是的，
0: 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怎么办？你先补氨基酸，你氨基酸原材料足了，你才能造出那些素啊，
1: 没错，
0: 对吧？你没有原材料，你光靠外面补，那啥时候是头啊？是不是？哎，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治老年痴呆。三，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四，对治疗胃溃疡等慢性病。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组氨酸呢，它参与血球蛋白的合成。我不讲了吗？那个血红蛋白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是吧？能促进造血。组氨酸呢，能够促进血管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知道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呢，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
1: 对，
0: 抽筋儿，血管紧张了，血液里的营养它透不出去呀，造成心脑肾缺氧，时间长了伤害心脑肾吧。那么，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能从血管里面出去，去供应给细胞利用。当然，红血球还不能出去，是吧？营养物质要从血管里出去的，你在血管里面的细胞用不上啊，隔着血管壁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血管壁的渗透性很重要啊，这个很专业啊，我就讲到这儿哈。组氨酸第三个好处，治疗胃病、12指肠病有特效，所以众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 养元汤粥只要

0: 喝上一段时间，他就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那么胃和十二指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
0: 组氨酸第四个好处就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的分泌呢？这个腺字是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啊。月亮是属阴，像泉水一样的冒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腺体呀？口腔的唾液腺啊、腮下腺、舌下腺啊，我们的胰岛上有什么？胰腺，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啊，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呢？包括胃里面有胃腺啊，都是能够分泌一些精微物质的。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了人的代谢能力了？
1: 对，
0: 你过多的血脂血糖啊代谢不掉，好了，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代谢掉了？
1: 是的，
0: 组氨酸第五个好处就是治疗消化性溃疡、发育不良等。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心绞痛、降低血压、哮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效果。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行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是一掌功，站是一颗。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2012年吧，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啊，我把这个案例已经记载在我出版这书当中了啊，这后半部分。老同志酒水经销商，山东淄博人，60岁左右。当然之前呢，由于应酬的酒量很大，那几年呢把肝喝坏了，胃相当糟糕了，然后呢胯骨疼，我分析他已经喝出股骨头问题的啊、酒精性股骨头坏死。然后他说了，以前喝一斤酒都没事，现在喝半斤酒啊得两天才能缓过来，就不能喝了。后来呢听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啊，开始熬养元汤养元粥，喝了3个月。三个月是半年，接近半年吧，好像啊，给我打电话讲述他的变化。他说当时我还不是院长呢哈，他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又喝一斤酒呢，我睡一觉就恢复体力了。因为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了要禁酒。
1: 对，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0: 丙氨酸第二，它的味道单独提炼出来它也是甜的，它比糖还甜的
1: 哦，
0: 但不是糖哈。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胱氨酸呢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说到治疗脂肪肝，这有好几种氨基酸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哈。也曾经有我们的医疗同行脂肪肝，江苏盐城的一位哈，听我的节目以后呢，开始喝养元汤，喝了2个月以后，检查那个中度的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是作为医疗同行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都没治好，当然他也是应酬多哈，没想到喝你推荐的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治疗皮肤的损伤啊，对病后产后脱发有疗效，所以说常喝养生汤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吗？我们再看第八种氨基酸叫天门冬氨酸，它同样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 增加鲜味儿。天门冬氨酸味道非常鲜美哈，对肌肉有保护作用。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
1: 对，
0: 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
1: 哦，
0: 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你看，是不是我讲了，每一味氨基酸拿出来都是一味特效药？
1: 对，
0: 这些资料这都是世界医学公认的，
1: 嗯，
0: 是经过验证的啊。我们再看第九种氨基酸，普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
1: 嗯，
0: 啊，所以常喝养元汤，自己熬的汤就可以帮助稳定血压。啊，这个以后我给大家讲一些医案，也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通过喝养元汤以后，血压下降的一些案例哈。
1: 嗯。
0: 第十种氨基酸叫丝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
1: 嗯。
0: 啊。二，它是人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这个丝氨酸呢，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
1: 嗯，
0: 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
1: 哦，
0: 古中医认为四大不治之症哈，风痨、骨骼，这个痨病，痨病就是肺结核。
1: 嗯，
0: 那么用鳗鱼汤，把那个医案当中的主人公肺结核治好了。哎，现代医学分析它是有根据的，你看。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
1: 嗯，
0: 也就是鳗鱼汤当中含丝氨酸含量比较高哈。哎呀，这是十种氨基酸啊，我们再简单看一看，还有再讲八种吧，
1: 嗯，
0: 常见二十种氨基酸嘛啊。第十一种亮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二，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作用，
1: 嗯。
0: 为啥手术以后的病人喝汤啊？
1: 对，是
0: 喝肉汤，一定不是蔬菜汤，
1: 嗯，
0: 是吧？是肉汤啊，牛肉汤、鸡汤，是不是？哎，氨基酸能够促进伤口骨头愈合的，月子汤也是一样，是不是？促进伤口愈合的。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这种氨基酸的话呢，伤口就不容易愈合哈。第十二种，蛋氨酸。蛋氨酸它是参与胆碱的合成。具有去脂的功能，
1: 嗯，
0: 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应该是属于碱性的，是吧？咱们知道那个碱本身就是苦的吧？
1: 对，
0: 啊，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
1: 哦，
0: 能够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和胰岛素的合成。啊，胰岛素我刚才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胰岛素的功能，
1: 嗯，对，
0: 嗯，第十三种氨基酸叫色氨酸，一，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二，可以防治赖皮病，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
1: 嗯，
0: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喝养元汤。其实说到养元汤啊，在明清时期，它是皇宫贵族们当时是用来美容的。
1: 嗯，
0: 据说慈禧太后啊，还有一些嫔妃们，
1: 嗯，
0: 就经常喝这个汤，是用来美容的
1: 啊，美容养颜，
0: 哎，是啊，嗯。三，能够促进生长，增加食欲。第四，这个色氨酸呢，单独提炼出来，它特别甜
1: 哦，
0: 它是砂糖的35倍呀，
1: 啊。哦，
0: 但是大家注意，虽然甜，它不是糖，所以有人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做什么呢？
1: 嗯，
0: 用它来配置糖尿病的食品。啊，它虽然甜，它不是糖，而且对人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
1: 是的，嗯，色氨酸哈，嗯，
0: 一亮氨酸是第十四种哈，它有三个好处：一，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1: 嗯，
0: 来治疗精神障碍。
1: 哦，精神方面的。
0: 哎，说到身体平衡啊，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
1: 嗯，
0: 就是走路不稳。
1: 对。
0: 哎，那么喝一段养生汤以后，走路比较稳了，
1: 嗯。啊，
0: 有促进食欲、增加抗贫血的作用。
1: 哦，
0: 第十五种赖氨酸，赖氨酸这个名字大家也听说过哈，啊，可以增加食欲，而且呢，赖氨酸它促进钙的吸收，是吧？有一些是奶粉里面是怎么加赖氨酸了，是吧？
1: 嗯，
0: 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强免疫能力。
1: 嗯，
0: 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
1: 哦，
0: 嗯，促进儿童生长。第十六种。叫缬氨酸， 一，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二，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
1: 嗯，
0: 说到这儿，佳宁注意到没有？我讲了16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肝昏迷。
1: 是的，
0: 为啥能治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够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毒素给清除掉。
1: 哦，
0: 血液干净了，大脑才不昏迷。
1: 是的，嗯，
0: 因为肝本身就是解毒的。
1: 嗯，
0: 啥叫肝昏迷？就是肝功能不行了，解不了毒了，然后毒呢毒害脑细胞，你才昏迷嘛。
1: 哦，
0: 所以缬氨酸能治肝昏迷，它就能解毒嘛。
1: 对，
0: 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同样人肌肉共济运动失调，就走路不稳，有的人走着走着不走直线了，走偏了啊。就像大家听到我那真实养友的反应哈，他老头80多岁，有时候走着走路栽个楞子就走偏了，挺吓人的哈。哎，喝一段时间养元汤粥以后，现在走路可稳当了。第17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成酪氨酸，能够促进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合成。第18种氨基酸叫苏氨酸。
1: 嗯，
0: 苏氨酸呢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呗。
1: 嗯，
0: 是吧。哎，苏氨酸还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嗯，
0: 好，那么常见18种氨基酸我大概的和大家讲了一下，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1: 对，
0: 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种特效药。
1: 没错。
0: 那么大家想一想，那18种氨基酸都组合在一起，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
1: 是，
0: 你只要把养生汤喝好了，坚持下去，你的细胞更新了，你身上的慢性病就能解决了。
1: 没错，
0: 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
1: 对，通过林院长您的讲解哈，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们其实只是讲述了常见的18种氨基酸，它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一个健康理念。我们说有很多病是吃出来的，但是很多的病呢也是靠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0: 哎，是的，
1: 是吧？
0: 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1: 哦，
0: 养元汤，大家知道用牛肉是吧？有人说牛肉贵，那鸡肉便宜，鸡肉、鱼肉便宜一点是吧？包括骨头是吧？下期节目我要教大家自己制作骨胶和胶原蛋白，自己做皮胶。当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啥呢？要求这个温度，就熬养元汤的时候啊，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最好，
1: 不要超过100度。
0: 哎，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在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18种氨基酸呢，当然这个粮食当中也有，但相对不如动物肉当中含量丰富。所以说荤素搭配才是科学的饮食原则。而且呢我们进一步的说呀，把动物的肉动物的蛋白吧，化成氨基酸，把动物的元气是吧，动物体内有氨基酸组成的动物的肾上腺素，动物的胰岛素，比如说牛的胰岛素，牛的肾上腺素，是不是属于牛的？那牛肉、马肉和人肉，你看起来都是肉，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那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的，就区别在于它们这个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它化掉，化成最小的单位氨基酸。氨基酸谁都可以用，是公用的。
1: 对，
0: 我们人可以拿过来是吧，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当然不光是人肉了，人体内的精微物质是吧，我们的100多斤，全靠氨基酸合成的。
1: 是的。
0: 好了，更多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留到下期。
1: 好的，那通过李院长讲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当中的第三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是肉类是必不可少的哈。那么肉的最好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化成汤。
0: 哎，
1: 这样对我们的人体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帮助作用哈。我们说汤呢，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常见的养生 配角，但是今天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恰恰觉得应该把它列为是主角了。它不再是我们就是解渴呀或者是灌饭啊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了，而它确确实实成为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每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了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汤养智慧。那好，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养生汤，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院长。那下期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养生胶，如何自制养生胶，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6: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
9: 乐不可支，笑哈哈，
10: 打包耳福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1: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2: 不一样。
1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2: 没啥
11: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2: 对
1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2: 对的，
11: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2: 啊，
11: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2: 八大祥，
1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
12: 哎，
1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2: 两毛六，
1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2: 对
11: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2: 好好，
1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才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2: 四大
1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2: 这位先生说呀，
1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哪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它
12: 啊？
1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2: 赔了
1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2: 明白了，
1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2: 等等，
11: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2: 都得赔进去。
8: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3: 嗯嗯，
8: 我们是小学生，
13: 是
8: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3: 哎，
8: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3: 嗯，
8: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3: 是
8: 一会儿还得回来。
13: 对，
8: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3: 可不
8: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3: 他们也累
8: 啊，也得休息休息。
13: 是，
8: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3: 嗯、
8: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8: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3: 这是
8: 我跟他关系好
13: 哦，
8: 我们是老乡。
13: 嗯，
8: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3: 好啊，
8: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3: 哎，
8: 从小一块玩，
13: 这关系好，
8: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3: 嗯，
8: 互相特别熟悉。
13: 是
8: 郭德纲这个人呐、
13: 啊、嗯，
8: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3: 他有什么问题？
8: 说话不算话。
13: 他应你什么了？
8: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3: 啊，个儿矮点。
8: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3: 嗯。
8: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3: 哎，
8: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3: 是。
8: 脑子好。
13: 哎，脑子快。
8: 为什么你不行呢？
13: 原因？
8: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8: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3: 嗯，
8: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8: 若干年前，
13: 哎，
8: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3: 是
8: 捧哏在一个方阵，
13: 分开了，
8: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3: 哎，就是这流程。
8: 郭德纲先挑
13: 啊，
8: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3: 是
8: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3: 哎。
8: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3: 嗯，
8: 阎鹤祥
13: 也好，
8: 好演员。挑走了，
13: 嗯，
8: 都挑走了，
13: 嗯，
8: 让我挑，
13: 该你了。
8: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3: 啊！
8: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3: 你损不损呢？你
8: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3: 不至于。
8: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8: 脑子最笨了。
1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8: 啊，
13: 我算聪明的。
8: 不可能，
13: 你瞧，
8: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3: 欢迎，
8: 敢吗？
13: 敢。
8: 测试测试。
13: 哎，
8: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3: 嗨，
8: 咱也别赌什么。
13: 嗯，那你的意思呢？
8: 你要是猜不上来，
13: 哎，
8: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3: 行，我也长长记性。
8: 看口吐莲花吗？
13: 看半天了。
8: 哎，那行了。
1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8: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3: 我是不如那狗。 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14: 行，
13: 是不是？
14: 行，
13: 哎，
1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3: 好，
1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3: 行行，哎，我知道了，
14: 猜不着我揍你啊！
13: 冰棍儿
14: 不对，
13: 冰棍儿，
14: 冰棍儿能吃吗？
13: 吃冰棍儿。
14: 能喝吗？
13: 化了喝汤。
14: 能坐吗？
13: 愣坐。
14: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3: 凉丝儿凉丝儿，
1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3: 答案
14: 告诉你。
13: 嗯，
1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3: 这是
14: 面包、牛奶和沙发。
1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3: 三样。
1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3: 没有。
14: 对呀、啊，
1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3: 再来一个。
1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3: 好好好，
14: 逻辑啊。
13: 嗯嗯，
1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3: 好好好，
1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3: 他奔西了。
1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3: 怎么了？
1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3: 这什么教授啊？这
1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3: 说
1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3: 五根。
14: 不对。
13: 对了，
14: 怎么算的？
13: 头了看几根？
14: 两根。
1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4: 二加三等于五。
13: 对，
14: 小朋友都知道。
13: 嗯，
14: 不对，
13: 那这答案
14: 一根都没有。
13: 什么原因？
14: 你没注意。
13: 说，
1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3: 嗯，
14: 后边三根头发。
13: 哎，
14: 注意这句，
13: 您说呀、啊，
1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4: 怎么样？没猜着？哎
13: 哎，哎哎哎，
14: 我再给你说一个。
13: 你别说了，
14: 说远看呐是个。
13: 成，你就到这儿吧。
14: 干嘛呀？
13: 我说一个，
14: 你说一个。
13: 哎，
1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3: 对对对，
14: 说。
13: 哎，我说刚才
14: 干嘛呀？
13: 石富宽老师来了。
14: 啊，对啊，怎么了？
1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4: 行。
13: 哎，石先生。
14: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5: 爷们儿，
16: 怎么了，爷们儿？
15: 您来了
16: 啊！
15: 您得帮衬帮衬我。
1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5: 哎，高峰
16: 啊，高峰，
1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6: 我刚才听见了。
15: 是
16: 啊，
15: 他说了
16: 啊，
1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6: 嗯、
15: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6: 嗯，
15: 咱说让他猜。
16: 好主意。
1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5: 得嘞，
16: 咱们这回打他，
15: 得嘞得嘞得嘞，
16: 咱说一好的，
15: 好的
16: 啊，
15: 嗯，
1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5: 行，
1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5: 好的，我先听听，
1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5: 嗯，
16: 近看是条狗，
15: 是
1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5: 死狗，
16: 我这给。
15: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1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5: 啊、哦，不是死狗，
16: 不是死狗，
1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5: 好，
1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5: 要不说呀
16: 啊，
15: 人老奸马老滑。
16: 嘿，您夸我。我
1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5: 哎哎，
16: 准备好这个啊！
15: 来，
14: 怎么了？
16: 猜啊！
15: 行，
14: 这什么身段？
16: 哎，大身上准备、
14: 啊、
16: 准备报仇。
15: 来来，
16: 阿爷们，
15: 听着啊，
14: 要加演一段快书。
15: 不是，
14: 不是，不是，
16: 没有
15: 快书不忙。
14: 啊，
15: 听着
14: 啊。哦，来了，
15: 远桥是条狗，
14: 这是老灯谜。
15: 近桥，
14: 这我知道。
15: 远桥是条狗，
14: 对，
1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4: 对，
1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4: 一拉就走，
15: 这是。
14: 对吗？
1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3: 哎呦，这
1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3: 咱还有没有了？
1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3: 行，
1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3: 三毛。
1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3: 对，
16: 老三
13: 推高了。
16: 对。问他，我问他，
13: 哎，
14: 又来一个，
13: 多新鲜，
14: 还挺快的。
13: 再有的是，
14: 你说一个好的，
13: 好的啊，
14: 我准猜着。
1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6: 酝酿。
14: 来，
13: 我妈有仨儿子，
14: 仨儿子，
13: 大的叫大毛，
14: 大毛，
13: 二的叫二毛，
14: 二毛，
13: 三的叫什么？
14: 三毛啊，
13: 石富宽呐。
16: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1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6: 不是，这乱了，
1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6: 怨我！
14: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3: 这不赖您，这赖
1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3: 好，
1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6: 啊！
13: 没答案。
16: 有答案呢？
13: 怎么回事？
1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6: 这回咱打了这。
13: 得嘞，
16: 来，
13: 得嘞，撤。哎，
16: 总教习让他过来。
1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6: 不
13: 厅长，
14: 哎，你说吧，
13: 铁锅是吧？
16: 啊，对，
13: 是有一个人
14: 啊，
13: 拿铁锅
14: 哎
1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4: 俩豆，
1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3: 他怎么知道的？
14: 什么？
16: 你告诉人家呢？
14: 哎，
16: 得了，
13: 不是
16: 这回咱们，
13: 咱换战术，
16: 咱俩也绕住了。
13: 怎么？
1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3: 高了，
16: 这回就打着他了。
13: 您这边，
16: 我来，
1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7: 那个高老师，
14: 哟呵，
17: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4: 哟呵，换战术了，
17: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4: 先热了是怎么着？
1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7: 啊？就这意思。
14: 我说这，您甭说猜
17: 啊，
14: 大门您都找不着。
17: 那，
14: 听我这个
17: 啊，你来。
14: 说什么东西啊？
17: 啊，
1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3: 你猜猜这个？
14: 这多好，这个。
17: 这是打什么？
1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7: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3: 没有。
1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7: 嗯，
16: 这就告诉咱们了。
17: 告诉他什么了？
16: 高老师，猜着了，
14: 猜着了，
16: 这是。耍狮子，
17: 你听着，
1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4: 舞狮啊，
16: 对，
14: 不对？
16: 你，
14: 我不对，
16: 肯定对。
1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6: 当然有了。
1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4: 那我知道，
1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4: 对呀、啊，
1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7: 对，
16: 加在一起三头，
17: 那狮子还一头呢，
14: 六耳呢？
16: 更对了，
14: 你说说，
16: 俩人，四个耳朵，
14: 对，
1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4: 六
16: 耳，
14: 八条腿呢？
16: 更对了，
14: 你说说呀，
16: 两个人四条腿，
14: 四条腿，
16: 那狮子四条腿，
14: 对呀，
1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7: 对，一只眼呢？
14: 一只眼，
1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6: 一只眼
1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6: 这我
14: 一只眼，
1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4: 猜不着了吗？
16: 猜不着，
1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6: 谢谢。
14: 猜不着，我告诉你，
16: 您告诉我，
1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6: 您给讲讲。
14: 春节期间呢，
16: 啊，
1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7: 你得讲出道理来。
14: 当然有道理了。
17: 三头什么意思？
1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7: 啊，
1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7: 六耳，
1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7: 哦，
1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7: 八条腿，
1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7: 哎，
1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7: 一只眼，
14: 没听清楚
17: 啊。
14: 我奶奶一个头
17: 啊，
1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7: 不不，
14: 三头。
17: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7: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7: 他还急了，
14: 两条腿，猫四条腿。
17: 我问你一只眼，
14: 为什么？
17: 一只眼怎么回事？
14: 一只眼呢？
17: 啊，
1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7: 怎么回事？
1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7: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9: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9: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8: 四门功课呀，
1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8: 以说当先，
19: 是
18: 以学为主，
19: 这个学也不简单，
18: 就是模仿。
19: 对，
18: 您都能学什么呢？
19: 那学的太多了，
18: 给各位介绍一下。
19: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8: 嚯，
19: 地下跑的，
18: 嚯嚯，
19: 河里头浮的，
18: 嚯嚯嚯，
19: 草坑里蹦的，
18: 嚯嚯嚯嚯，
19: 一样也学不了了。
18: 为什么？
1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8: 都能学。
19: 哎，
1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9: 咱们配合一下，
1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9: 好啊，
18: 您出个主意
19: 啊，
18: 咱们学什么好？
19: 让我出主意，
18: 捡您的强项来。
1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8: 聋子打岔
19: 行吗？
18: 这我可拿手。
19: 这么说您拿手？
18: 你说东我说西
19: 啊，
1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9: 就这么有意思。
18: 咱学一学。
19: 行啊，
1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9: 啊，
18: 我得是你二大爷。
19: 哎，
18: 对吧？
19: 我是你四爷爷。
1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8: 这里有个说明，
19: 您给讲一讲。
1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9: 您这话也有道理。
18: 再者说了
19: 啊，
18: 不是你亲二大爷，
19: 是什么呀？
18: 街坊辈儿。
19: 哦，街坊二大爷。
1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9: 嗯，
1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8: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9: 哦，
18: 咱们学一学。
19: 行啊，
1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9: 嗯，
1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9: 叙叙家常，
18: 就是这个内容。
19: 现在开始吗？
18: 就得开始。
1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9: 啊，
1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9: 可不是吗？
1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9: 哎，
18: 出去溜一溜。
1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8: 洗刷刷洗刷刷。
1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9: 认识您呢。
18: 我是你二大爷。
19: 知道，
1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9: 没有啊，
18: 你扫听扫听去
19: 啊！
1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9: 哦，
1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9: 是啊，
18: 小子
19: 啊，
1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9: 哦，
1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9: 你亏心不亏心呢？
18: 甭瞪眼
19: 啊！
1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9: 啊，您赶上了。
18: 我是你二大爷，
1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8: 连个招呼都不打。
19: 您上哪儿去啊？
18: 二大爷耳沉了、
19: 啊、
1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9: 哎，您上哪儿去？
18: 听不见。
19: 上哪儿去？
18: 大点声，
19: 上哪儿去？
18: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9: 谁呀？上哪儿去？
1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8: 哎，
1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8: 啊？
1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9: 谁问他了？
18: 他可不如你呀。
19: 怎么呢？
18: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9: 啊，
1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9: 怎么呢？
1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9: 哎呦，
18: 逮谁偷谁呀、啊？
19: 嗯，
1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8: 跟你学的呀？
19: 这跟我，
1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9: 没这么回事儿。
18: 五年了。
19: 我
18: 自首去吧。
1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8: 你要去法院呐？
19: 哎。
18: 这就对了，
19: 听不准，
18: 明天就公审
19: 啊，
18: 那我得旁听。
1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9: 你瞧我偷着东西，
1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9: 哪儿跟哪儿啊？
18: 裤衩里还烟卷呢。
1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8: 还偷一捆凉席呢，
19: 我生气了，
18: 明儿就枪毙呀、啊、
19: 嘿，
18: 你爸爸
19: 啊，
18: 比我小两岁，
19: 二大爷，
18: 哎，
19: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0: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3: 托？
0: 我不明白，
3: 您那就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2: 拿笔来。

0: 次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

0: 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呀、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嗯、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7: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7: 是的。
6: 是。
7: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7: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7: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7: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7: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7: 好的，开始。
6: 开始。
7: 出去。
6: 出去。
7: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7: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7: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7: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7: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7: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7: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7: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7: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闻鸡归汉》当中的选段《整规鞭刑不尽》《天山万里》，和由刘秀荣演唱的评剧《胡风汉月》的选段。另外呢，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京剧《未央宫》的选段。
1: 三公，我又想起被古人来了啊，
2: 但不知哪辈古人。
1: 这。相公。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晚上的7:30，石家庄大剧院将演出豫剧《金山寺白蛇》，明天晚上演出的是经典花旦戏《夜寒烟》。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廊坊举办当中，演出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10号。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今天晚上7:30演出拢剧《风落池》，明天晚上呢在戏剧厅会演出老调《金沙滩》。另外明天在廊坊永清益田汉德大剧场有几场折子戏，分别是青海平弦戏《考扣》、《白蛇传》断桥和巧县官闹府搜楼，以及吕剧《借年》。邢台沙河后井村今天演出豫剧，邢台宁晋县的大陆村镇赵平秋演出河北梆子，今天下午呢是蝴蝶杯，晚上是秦香莲，明天下午王春娥，晚上杨门女将。邯郸永年区榆林东村和歙县的夏清凉村今天呢都是有豫剧的演出，邯郸永年区曲屯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邀您共同的走入的是经典剧目《闻鸡归汉》。这部戏的主人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名蔡琰，字闻鸡。蔡文姬大家就熟悉了。蔡文姬自幼知书达理，聪明好学，同时呢擅长文学、音乐和书法，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位女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乱世之中颠沛流离，曾经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藩邦生活了12年。

后来是曹操感念旧交，重金将他赎回了汉朝，他忍痛别子归汉。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蔡文姬的作品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而在戏曲舞台上久唱不衰的作品《文姬归汉》，经过数代人的演绎，仍旧历久弥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姬归汉是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代表剧目之一，这部戏由金仲孙编剧，剧中蔡文姬的悲情既是一代才女在情感上不断被狠狠抽离的悲情，也是卑微的个体难以抵挡时代洪流的悲情。她的痛苦在于她有足够敏感的心灵去体验人生当中最极端的撕扯、矛盾、纠结，是这个角色的全部人格魅力。京剧《文姬归汉》的唱腔呢，最值得品鉴欣赏。程派唱腔优美动听，感染力强，最显著的特点是刚柔并济，柔中有刚。剧中很多的唱腔虽然幽咽婉转，曲折低回，但是呢，听起来并不是纤弱无力，而是在优柔的旋律当中呢，蕴藏着一股坚韧、苍劲、浑厚的内在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由张火丁演唱的《文姬归汉》选段。

在闻鸡归汉的故事当中呢，很多人以为闻鸡的选择说明了国比家重要，其实恰恰相反，闻鸡的选择证明了个体才是最重要的，个体的自由高于亲情，更高于家国。有关民族题材的戏剧创作呢，有过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大汉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的统照之下，少数民族被看作无知、落后、粗暴、野蛮。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周总理提出重新审视民族题材，倡导歌颂民族团结，比如曹禺、田汉、郭沫若等等大师啊，先后都写出了王昭君、文成公主、蔡文姬等等新剧目，成绩斐然。但是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剧目仍然没有完全脱开汉族中心的局限。进入新时期以来，剧作家们尝试用新的视角，把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建筑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比如漫汉剧《契丹女》、晋剧《梳妆楼》、高甲戏《金刀会》、京剧《少帝伏庙》等等，或者讴歌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或者称颂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让人耳目一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是由姜潮高、张秀妍编剧，刘秀荣、赵丽华主演的评剧《胡风汉月》，堪称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剧作精心塑造了蔡文姬和左贤王两个新的艺术形象。蔡文姬一扫传统舞台照在她身上的悲惨屈辱的阴霾，她性格刚烈，人格高尚。左贤王身上呢，也摒弃了习见的粗野蛮横，他们两个都是性格的强者。左贤王是草原雄鹰，人中豪杰，蔡文姬呢是中原才俊，汉家烈女。这部戏通过蔡文姬和左贤王在特定情况下的相遇相斗，到相识相知，最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相爱，形象地展示了民族团结融合的主旨，具有深广的象征意义。应该说这两个人物都写得很丰满很鲜明，既写出了蔡文姬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写出了左贤王的人性光辉。下面呢，就通过评剧名家刘秀荣演唱的一段《胡风汉月》的选段《敕勒川阴山下》，我们来品味蔡文姬的一片深情。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器，实时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丝弦儿李天宝调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哭灵堂选段。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潘阳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英慧演唱的《潘阳颂》的选段，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打金枝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

0: 快走，以后别再来了。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
0: 你看，
1: 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
2: 叫我啥？妈！哎，好孩子！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

0: 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

0: 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

0: 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

0: 不了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2: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3: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4: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4: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4: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3: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3: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

0: 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7: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意识。

0: 是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
4: 我再和大家

0: 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哎，扫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8: 朱阿姨，新年快乐！
9: 朱阿姨，过年好！
8: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7: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

0: 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2: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3: 我是秦三门，
4: 我是郑车明，
5: 我是吴宇良，
4: 行学伟善，
2: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6: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回来。

0: 红八两要成。
1: 是，红衣奴出远去。

0: 妻子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期待
0: 你要什么

也就输不起。

0: 仙人，
1: 三夫人又是仙人，
0: 王公子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0: 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0: 权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4: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抗河北。
4: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曾经闲置荒废杂物堆积的农家小院，通过低成本微改造、精细化微提升，变身烟火气十足的直播间，传承丝弦唱腔的丝弦小院，别有风味的小酒馆。主播华三农，我们一起关注闲置小院微改造，有看头更有赚头。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在无人机植保漂移、防治农业污染、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或伤人等方面都做出哪些规定？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产品流通发展，加强农产品消费大数据分析与生产端反馈应用，打造面向市场、数据驱动、高效协同的智能供应链。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六成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坚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请听报道。
1: 在邯郸市成安县角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2: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潮，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1: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3: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柄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4: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已经到入伏期了
5: 啊，长得不累是吧？
4: 哎，长得也不错。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啊，还得注意几点。
1: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0: 天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1: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2: 近日，我省邯郸市磁县、广平县、临漳县相继发现玉米南方锈病病株，呈现多点发生、扩散加快的态势。确认病害后，当地已通知农户对发病地块及周边玉米田进行应急防控。专家提示，当前玉米正值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务必高度重视玉米南方锈病，全面开展查治工作，确保病害不扩散蔓延。邯郸是我省下谷主产区，常年谷子种植面积约35万亩，其中武安市种植面积约25万亩。日前，来自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共50余人赴武安，针对谷子品种优化、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环节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初秋时节，在沧州市青县四庄村，高校科研人员、基层农技人员和当地种植带头人实地查看甜瓜生长情况，交流盐碱地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四庄村是青县蔬菜主产区之一，当地培育出一批种植带头人，开展青县羊角脆甜瓜、金冠甜瓜等农产品盐碱地引种栽培示范，生产经营能力稳步提升。日前，冀农乐和美乡村农民田间趣味健身赛在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海字村圆满举办。来自该村及周边村落的80名群众报名参与本次赛事。比赛立足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突出农趣特色，精心设置土豆搬运、欢乐套圈、趣味夹球挑战、西瓜双人接力赛四大竞赛项目，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乡土乡情。
3: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2: 8月24日至8月30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2%，蛋类价格持续上涨，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3%，蔬菜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4%，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5%，禽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波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4%，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6%，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3: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2: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果树栽培。果树生产必须了解果树的生长结果习性、营养生理和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应用农业技术措施以满足其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果树生理生态受果树类型、品种、地区、土壤、气候等影响而不同，因此栽培技术各异，在果树栽培中要因地制宜。 果树栽培主要包括育苗、果园建立、栽植、果园管理。果树施肥和灌溉是探索如何补充多年生果树对其生长结实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和水分。果园土壤管理是为多年生果树的根系创造一个良好生存环境。整形修剪和花果的簇控是协调生长与结实、提高果实质量、克服大小年的重要措施。这些技术措施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为了获得果树高产，栽培管理还应注意病虫及自然灾害的防治，充分利用新的生产资料，如生长调节剂、果园机械等。此外，生物统计、数学模式模拟已成为提高果树栽培研究的重要手段。
3: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福家庄社区曾经闲置荒废杂物堆积的农家小院，通过低成本微改造、精细化微提升，变身烟火气十足的直播间，传承丝弦唱腔的丝弦小院，别有风味的小酒馆。闲置的农家小院经过微改造，迭变富民增收载体。走进福家庄社区后岸一号院，满院的草木葱茏，棕褐色大瓮里水葫芦油亮亮的叶片铺展开来，锦鲤在其间欢乐地游着。一间电子公司总经理张进涛刚结束一场直播，收获满满。他说今天新增了2000多个粉丝，在有烟火气的小院里直播比赛，公司啊更接地气。据福家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文新介绍，这个院子有200多平方米，3间旧平房闲置多年，改造后于近日投入运营，为企业搭建了沉浸式直播场地，并代销特色产品及农产品。小院虽小却很吸粉，目前呢，多家企业已经陆续把直播间搬进来。除了直播场地，小院的另外2间厢房则用于休闲聚餐，实行预约制对外开放，后续也将承接更多团建活动，主打以大锅菜为主的农家风味餐食。说起小院的缘起，张文新介绍，今年4月初区妇联来调研美丽庭院建设工作，提出盘活闲置院落的工作思路，兴小院富全村的想法从那时起在他心底啊生根发芽。说干就干，从5月下旬开始，仅用1个月时间，张文新带着一班人清理了小院里的杂草，坚持就地取材，修旧立废，让小院时尚起来。屋里的桌椅、电器、摆件等大多是当地企业和村民家中的闲置物资。像这样的小院只是福家庄社区发展庭院经济的一个缩影，村内还有闲置院落被打造成了丝弦小院、乡村小酒馆等，部分收入反哺给村集体，惠及村民。丝弦小院位于村口307国道旁，门前月季啊开得正好。院子主理人李桂英和丈夫均是鹿泉区丝弦剧团的退休演员，在这里免费传授丝弦技艺。他们也计划开启直播，售卖自家养护的树木。丝弦小院不远处的小酒馆别有一番风味，老院子的木梁砖墙被完整保留，昏黄灯光下几张桌凳错落摆放，酒馆主打果酒和精酿，搭配农家烧烤，晚上常有年轻人在此小聚，周末更是座无虚席。闲置小院变身美丽庭院，不仅有了看头，更有了赚头。张文新表示，等客流再大些，将吸纳村民参与后厨、日常管护等，希望更多闲置院落充分利用起来，让特色庭院遍地开花，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就聊这些，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土壤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10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3: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 我是宁心。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这部法典系统整合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无人机植保漂移、防治农业污染、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或伤人等方面都做出了哪些规定？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现在使用无人机植保的农户越来越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无人机植保作业中出现的药物漂移纠纷有什么规定？出现类似情况，农民该如何维权？农业农村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杨东霞。
4: 其实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无人机作业方面的一些标准，出台的还是不少的，但是呢，大部分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种作业方面的一些安全呀、规程啊。确实我们国家这个地域非常的广大，各个这个地理形态、地理条件，包括个地方的这个气温，就是说相邻很近的地方，它的这种涉及到的这个田块的类型，甚至的做作物的种类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制定统一的说田间隔离有多大的距离是安全的。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飞手，他们因为在这个喷施农药过程中，他是需要把这些一些因素要考虑的更加的周全的。我们也建议，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的这个适度的规模化，尤其它的这种一些涉及到一些比较成片的这种这个作物这种发展的地方呢，它可以呢进行地方去积极的探索这种安全的隔离距离。涉及到如果造成的这种纠纷啊，可以说呢，我们在民法典中对于这种情况呢，是明确规定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只要是你造成了实施了对这个环境的造成损害和生态这个造成这个损害的这种行为，不管你有没有过错都要承担，只要是给他人造成了这个相应的损失你就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5: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是吧？
4: 对，这是也是我们也就是延续了民法典的这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进一步把它明确下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只要我们农民朋友们能够证明这个时段他进行了施药的行为对于我的这种作物产生造成的这个损害，而且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的联系的他的时段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他能够举证，就是他要留存好他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还有一些气象记录或者一些鉴定报告他留存好，他就可以去主张权利。
0: 对于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和畜禽养殖污染方面，生态环境法典有哪些系统性的规定？
4: 这次生态环境法典中将原来我们在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还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呢，把它进行了系统的集成，根据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这个系统治理的这个理念，

0: 把这些制度规定呢进一步的进行了编纂修订。在各级人民政府的这个预算的资金安排中，这次专门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这个规定。另外呢，法典呢还这次呢特别添补了这个散养密集区这个就是畜禽污染的这个监管空白的这个问题。法典规定呢，散养密集区的这个县乡人民政府呢应当对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污染物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实现了从这个规模养殖到这个散户的这个全覆盖的这个监管。法典呢也对这个规模养殖企业呢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呢，如果呢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话，可能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如果呢违反相应的制度规定，就面临严厉的法律责任。
1: 防治农业污染中有一个方面是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和农膜污染问题，比如农药瓶、塑料袋、肥料袋等，那么这些应该怎么处理才合适呢？
0: 生态环境法典呢鼓励我们先用先进的绿色的这种生产方式和它的更先进的一些技术去生产这个可降解的农膜。现在呢，农民他呢不太愿意去用可降解的农膜，据我去年调研，就是一个是它费用比较高它费用相比原来的这种这种 PE 膜它费用确实比较高，如果有的地方有补贴，他就愿意，他也愿意用这个可降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生产销售和使用者他的回收的义务如果你要是没有回收的话，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农药包装废弃物，这个之前农药管理条例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定。2020年的时候，农业部和生态环境部呢还出台了这个部门规章，叫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应该说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这个回收的规程还制定的非常的详细的那这次我们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把叫肥料的其他的农业的这个废弃物包装废弃物的这个都做了这种系统化的规定，这个为下一步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制度的完善就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1: 近年来，野生动物伤人、破坏农作物与家畜争草场等情况时有发生，那么农作物被野生动物破坏，农户能申请赔偿吗？法典对此做出了哪些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处长陈阳月。
2: 就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咱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总理上来说呢，我们人和动物呢是共享一个地球的生态空间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对于动物的生存空间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和挤压的，所以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这个方向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近年来我们国家呀随着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动物的数量呢确实也是大大增加了，野生动物反过来侵入到人的生产生活空间这种事儿也经常有一些发生比如说这个野猪还有狗熊到咱们的农作物地里面去破坏农作物还有呢，去年也发生过一起这个东北的老大爷在家里遇到了老虎自卫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办呢？法典呢应该也是分着两方面做的规定，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说保护野生动物这是方向，我们设置了野生动物保护的专节，对这方面的各个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规定我们在法典的其他方面也对于野生动物的比如说遗传资源栖息地的保护也做了一些规定，另外一个方面呢说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还是底线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完善这方面的规定，首先呢还是要加强风险的预防，第二呢是给予保护一定的那个损失补偿，如果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了人身伤亡了，造成了这个农作物的损害了地方政府呢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有的地方呢可能是通过野生动物的这个自害保险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开展紧急避险，就是遇到实在是危害到人身安全要没命了这种紧急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开展这个自我保护如果因此造成了野生动物的伤害的，我们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 感谢两位嘉宾深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

0: 好，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夸和尚鲁智深又喝醉酒了，这一次喝的呀比上一次还大，把半山亭整个给拆了呀。然后鲁智深踉踉跄跄望着山门就走啊，这一闹动静啊，看门的和尚在高处这么一看，哎呀，阿弥陀佛，托了个佛爷，这佛都吓得不会念了，坏了，鲁智深又喝醉了，快来关门，快关门，别让他进来，把山门关上了啊，嘎巴嘎巴嘎巴，三道大栓也上上了。这些和尚啊，隔着门缝就往外看呢，呦，一瞅啊，鲁智深已经来到山前了。鲁智深抬眼一看，门关了，怎么回事？开门吧，开门呐、棒棒棒！叫了半天，无人应答呀。鲁智深气了呀，抡起拳头，像擂鼓似的砸门呢。开门，开门，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咣咣。谁给他开呀？敲了半天。门也没开，呵，鲁智深当时啊火冒三丈啊，一扭脸，他看到啊左边站着的金刚了，一看这金刚啊横眉立目，呲牙咧嘴，握着拳头是凶狠无比。鲁智深一看就来气了，怎么着，你瞪什么眼，不替洒家敲门，拿着拳头你吓唬洒家呀，要打架呀，洒家不怕你。噌，鲁智深就跳上台阶了啊，咔嚓一声，好家伙，把这栅栏呢给撅折了，然后拿起了一根蛇木头照着金刚的腿上啊，噼啪噼啪，这顿揍啊，你瞪我啊，你瞪我，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屁股！您说这金刚多倒霉，被揍的身上的泥塑和颜色一块一块往下掉啊！他打了一阵子，一转身，他又看见右边的金刚了。哈，你也张大嘴笑话洒家呀？啊，看他挨打了，你这心里痒痒。好，洒家再打你！他晃晃荡荡。又翻到了右边台阶上，一抬脚，咣扑通，咔嚓！这下好，把金刚啊整个由打台阶上他给踹起来了。哎呦，这么一摔呀，脑袋也摔掉了，胳膊也摔烂了，甲胄也摔破了，兵刃也摔跑了。鲁智深一看，他这一阵狂笑啊！看门的和尚扒着门缝这么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快快快，快去报告方丈，快去报告方丈啊，这下必须把鲁智深赶出文殊院，快快快去。

0: 守门和尚一个个吓得亡魂皆冒啊，一溜烟赶快报告给了方丈智真长老。智真长老一听，把手一摆，你们都别理他了，自古有言呐，天子尚且避罪汉，何况老僧乎？他说呀，皇帝都管不了九晕子，我这个老和尚更没办法管了。智深现在醉了，由他去吧。啊，方丈，他可把金刚砸了。哎，别说砸了金刚，就是把三宝殿三世佛给砸了，也由他去。回头找赵员外报销，让他给素心的，倒了亭子也要他重新给修盖。好嘛，大家一听啊，这方丈啊倒想得开，那就关着门看吧。这个时候啊，鲁智深在外面骂起来了，不放洒家入寺，洒家就在山门外放把火啊。和尚们一听，快快快，赶紧的把山门打开吧。怎么这家伙说得出干得出来呀，一把火咱们全灰了。咕噜咕噜咕噜嘎，把山门打开了。然后这些和尚蹭蹭跑房屋里躲着去了。门突然这么一开，鲁智深一个脑袋摔进来了，跌了一跤啊，爬起来把脑袋摸了一摸，都跑哪去了，都跑哪去了，噔噔噔叽不楞噔噔，他直奔僧堂而来呀。到这里头，那些打坐的和尚一看，我的娘啊，赶紧的呀，全都把脑袋低下来了。鲁智深瞅了瞅他们，说你们白天没事干，在这里坐着干嘛啊？念什么？怎么呢？他到处找，找什么呢？找痰盂啊，找盆子呀，他要出酒，但是呢没找到。他晃晃荡荡往前走两步，一张嘴哇，全吐出来了。哎呦，这些和尚啊全把鼻子捂起来了，太臭了。你想想，又有酒又有狗肉还有蒜泥，那玩意儿 那好闻得了吗？哎呀，善哉善哉呀，一个个都捂住了嘴鼻呀。鲁智深吐了一回，觉得舒服多了。他看了看，找了找自己的禅床在什么地方啊，都找不到了。
1: 找了好的，在这儿呢。
0: 他踉踉跄跄爬上禅床，解下丝绦，把这枝多呀袋子呀噼里啪啦他解不开，全拽断了，把这衣服一扔。这个时候咕噜，那只狗腿啊掉出来了。
1: 哼哼，还有一只好吃的腿呢。
0: 他拿起来啊，吭哧吭哧就在那啃呢。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些和尚一看呢，一个个都在那念佛，有的拿袖子遮了脸。
1: 鲁智深一看，你们都在这儿呢。
0: 哦，感情这才看见呢，刚才看见了都忘了，喝迷糊了。
1: 来来来，你们也尝尝这个。
0: 他一举着狗腿，崩，又打禅床上又蹦下来了。
1: 来来来，你们尝尝，好吃。狗腿，要吃走兽，就得狗肉。尝尝，你们没吃过吧？尝尝尝尝。
0: 就往人脸上杵，往人嘴里塞。
1: 不不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罪过什么呀？尝尝尝尝，
0: 不吃不吃不行啊，
1: 不吃。鲁智深一着急一揪，怎么着？你还嫌弃不成？棒棒，哎呦，
0: 怎么的？往人脑袋上咣咣两下子，那受得了吗？这被疼的一张嘴，砰！鲁智深呐，把这条狗腿给塞进去了。
1: 哎呀，罪过罪过，罪过罪过，你也吃了。来来，还有你，还有你。哎呀，
0: 这和尚一看鲁智深确实是醉了呀，这逼着我。

着棍棒就过来干嘛呀？啊，打着鲁智深，打他，打他，犯了了的啊，打。嗯，鲁智深一看打我呀，打不了我，他大吼一声，手里没什么家伙呀，一瞅这佛前有供桌呀，过来一抬腿，咣，就把这供桌呀给周翻了啊，咔嚓。撅了两条桌腿，一手一个打吧，噼啪噗啪，哎呀妈呀，哎呀噼啪噗啪，好家伙，这些和尚哪是鲁智深的对手啊？对他们是一顿胖揍啊，一个鼻青脸肿，哎呀，打死你们啊，打死你们，噼啪噼啪。正在这撒欢呢，智真长老出来了，怎么没办法了？再不出来，文殊院真的要被鲁智深给拆了呀。智深还不住手，你们也都给我住手，方丈有威严呢。众和尚鲁智深一听方丈发话了，当时啊都住手了。经过这一番折腾，鲁智深出了一身臭汗，哎，这酒啊还醒了七八分了。他一眼看到智真长老了，长老，长老与洒家做主，好吗？智真长老一听，你还让我给你做主啊？你都惹了众怒了，你，智深呐，你先前酒醉就搅扰一场，我告知了你的表兄赵员外了，他写书来给众僧赔了罪，今天你又再次大罪，乱了清规，打坏金刚，搅闹佛堂，打伤僧众，你搅得众僧卷堂而走，罪孽深重啊！我这里五台山文殊院乃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千百年的佛门净地，怎么能够容你这般搅闹呢？你呀，且随我到方丈室过几天，我安排你一个去处，跟我来吧。你不能再住僧堂了，人家这和尚都不跟你在一起住了，先到我这方丈室来吧。鲁智深呢，这才随长老来到方丈。长老这边呢，又让执事僧人留住那些要走的和尚，那还有这庙外头俗家弟子呢，人家过来呀修禅的呀，一看这玩意儿，好叫又吐又喝酒，又给我们吃着狗肉，我们本来过来躲着这俗尘呢，结果呢，到时我们犯戒了，我们不在这里待了，我们要走，哎呦，赶紧的让这执事僧把这些禅客也留住，再回僧堂啊！你们呢，继续坐禅，打扫打扫啊！打伤的和尚啊，赶紧的去养伤休息，有那治伤的药，赶紧的抹一抹，包扎包扎。这边我得管这智深呐，长老真不错呀，领着智深到方丈就歇了一夜呀。第二天，智真长老跟首座和尚就商议，怎么办呢？看来呀，这鲁智深留不住了呀。要是把他打发走喽，得给人家赵员外呀说句话，人家这个面子不敢驳呀，是咱们文殊院最大的施主谭月呀，怎么也得告知赵员外一声。所以呢，智真长老马上亲笔修书，让两个执听道人拿着书信到赵员外桌上，把整个事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讲说一遍，说赵员外，你看我们家长老啊，就问您的意思，鲁智深呢现在真的犯了清规戒律了，你闹了两次了，现在整座文殊院的和尚对他都有意见了，我们家长老的意思呀，给他另找一个出路，就不要在我们文殊院了。但是呢，又。

0: 怕赵员外您多心，所以呢，让我们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赵员外，说明缘由，问赵员外您的意思。赵员外呀，看了看来书，哎，心中也烦。你说这鲁智深呢，你怎么那么不长脸呢？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待几年呢，外面通缉你呢，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上一次搅闹一番了，这一次差点把这庙给拆了呀，你让我怎么再给你求情啊？哎，好吧，我知道了。赵员外呀，也没说其他话，而是也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那两名执听道人。你们呐，带着我这封回信面见智真长老，我的意见都写在书信当中，他一观便知啊。啊，多谢赵员外，多谢赵员外。俩人呢，拿着回信来见长老来了。长老打开这回信一看，赵员外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首先呢，表示歉意。哎呀，我这表弟呀，没想到给文殊院惹这么大的祸呀。犯了清规戒律，实在不好意思啊。坏了金刚亭子，您放心，赵某马上备驾来修。打坏什么了，我都给你修。智深认从长老发钱。没说别的，也没求情，没办法求情了。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哦，智真长老一看，人家赵员外把话说到这里了，把信合上，让侍者取一件皂布之多，一双新的僧鞋，然后又取来十两纹银，把鲁智深呢又叫进方丈室啊。鲁智深行过礼，长老，哎，智真看了看智深呐，智深啊，你前次一番大罪，搅闹了僧堂，那一次啊就当误犯了，你不说了吗？再也不喝酒了，原谅你一次。可今天呢，再次大罪，打坏了金刚，拆了我那亭子，卷堂闹了修佛场，你这罪业非轻啊，又把众和尚众禅客打伤了。我这里出家，那是个清净之地呀。你这样在这里作，甚是不好啊。现在你犯了众怒了，那些和尚都不容你，老衲我也不便再把你留在文殊院中啊。不过呢，看在你表哥赵员外谭院的面上，我给你想了一个出处啊。说着话，智真长老一伸手，由打旁边茶几上拿过来一封信，递给鲁智深。我给你想好了一个新的去处安身。哦，鲁智深一听，人家不留自己了。哎，鲁智深呢，现在也有些懊悔，但是他男子汉呢，人家不留自己，不能够张口苦求啊。长老啊，你让弟子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啊？智深啊，我有一个师弟，现在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做智清禅师。你呀，拿着我这封亲笔信，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智清禅师那里，讨一个执事僧做一做。他看在我的面上，必然会收留于你呀。去吧，多谢长老。鲁智深想道句歉吧，一琢磨算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把这书信接过来揣怀里了。长老又给鲁智深银子，给鲁智深新的僧衣僧鞋，鲁智深是一一谢过，这才起身拜辞要走啊。智深且慢。鲁智深又把身子转过来了，长老， 还有何话要嘱托弟子啊？智深呐、啊，我昨天晚上啊，给你算了一算，把你的一生啊，我总结了四句偈子，你听我之言，可终身受用啊！哎，鲁智深赶紧的，又了僧袍跪下，洒家愿听偈子。智真长老说：“智深呐、啊，你记住，四句偈子，总共16个字，遇林而起，遇山而复，遇舟而迁，遇江而止。你可记住了？”你看鲁智深呢，这个人记性特别好，念了一遍，鲁智深就记住了。哦，遇林而起，遇山而复，遇舟而迁，遇江而止。长老，我记住了。去吧。哎，鲁智深呐、啊，对着长老又是行了9拜之礼。按说该3拜呀、啊，9拜是给皇上磕的。但是啊，洒家不晓得呀，拜的停不住了，拜了9拜，然后站起身来，辞别长老，到自己禅堂当中收拾收拾一个包袱，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大踏步就离开文殊院，一个送的都没有。鲁智深人缘太好了，嘿，鲁智深呢，往后看了看。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了，就这么着，迈大步下了五台山，先到山脚镇找到那个铁匠铺，在这里啊等了几天，人家把这禅杖戒刀都打好了，鲁智深又给了赏银，背上包裹，挎了戒刀，提了禅杖，又来到赵员外家，给赵员外老金头道别。那赵员外呀、啊，人家早就知道了，已然给这文殊院送了不少的哎，这个金钱，怎么呢？得给人重修庙宇呀，赔偿医药费呀，还赔偿医药费，当然了，那和尚让鲁智深打上了一堆呀，所以呢，在这里又嘱咐了鲁智深一番，说前途兄弟保重吧。就这么着，鲁智深辞别赵员外金老头，扛起禅杖，挑起行李，是够奔东京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家家家
6: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第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

0: 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

本的《春秋佩》。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创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5: 第24条：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国家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保健食品声称保健功能，应当具有科学依据，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应当以补充膳食营养物质、维持改善机体健康状态或者降低疾病发生风险因素为目的，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保健食品标签

0: 何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产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原料、辅料、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保健功能、食用量及食用方法、规格、储藏方法、保质期、注意事项等，并声称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我国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备案制度，经注册备案许可的保健食品准许使用保健食品标志。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选购保健食品要认清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及保健食品注册号或备案号，依据其功能和适宜人群科学选用，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使用。保健食品产品注册或备案信息可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将会为各位连线河北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霍二威大夫，来给大家讲解秋冬季节中老年人肺炎要警惕的话题。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 TEER 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秋冬季节是老年人肺炎发病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季节哈。如果说患上了呼吸道的感染，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谨防发展成为肺炎。那么肺炎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应该如何防治呢？下面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霍尔威大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霍大夫你好。
2: 你好。
1: 咱们最近是不是这个中老年患肺炎的这个概率有所提升了呢？
2: 急诊收治的这种老年人感染性肺炎的是比较多，前两天也是收了一个，咳嗽咳痰有七八天了，然后一直没有注意，这两天发烧，然后来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给他查了一个 CT， 就是肺上明显的一下，很明显的一下炎症，然后收住院，给他那个抗感染雾化治疗，然后这两天也是有一个好转，预计明天后天就能出院。
1: 那面对现在这种高发的这种病情的这个趋势，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避免去那种人多的地方，及时的加衣服，避免感染。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咳嗽、咳痰呀，一定要及时就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及时就医啊，千万不要说拖着，不然的话可能会拖成重症肺炎呀，这些治疗效果可能治疗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了。
1: 如果说到了肺炎的这个阶段，对于中老年来说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吗？
2: 严重的危害，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说，一个重症肺炎，包括感染了各种细菌这些就不，治疗方面就比较复杂，然后还有多脏器功能衰竭，主要还是这些。
1: 对，确实，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得了相关的这样的疾病的话，如果说不加节制，然后而且拖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是吧？
2: 对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的微创治疗新技术 TEER 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北京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心脏呢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而心脏瓣膜更像是发动机里的精密的阀门，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啊，就会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健康。过去咱一想到这个心脏瓣膜手术啊，大家浮现出来的往往都是开胸啊、劈骨啊，还有漫长的恢复期等等，让很多的患者啊，尤其是高龄体弱的患者是望而却步。但是随着咱们现在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一种不开胸、创伤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新技术正在为无数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它就是 TEER 技术。那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和传统的开胸手术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石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治疗尤其是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6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看到咱们前段时间咱们省二院也是成功的为一名老年患者啊实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 TEER 的这种的手术技术，也是开启了咱们心脏瓣膜治疗咱们省内的微创治疗新篇章啊。那刚才我一直在念这个英文词儿啊，这个 TEER， 我想先问一问您，这个 TEER 到底是个啥？它具体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呀？
1: 这个 TEER 呢是一个英文缩写，它是经导管的二尖瓣修复术的一个英文的一个四个英文单词的这个字头的一个缩写，中文讲就是二尖瓣经导管二尖瓣，这个修复术。这个一个技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技术，这个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在十几年以前已经做了很多，到现在呢，全世界已经做了几十万例，我们国家也就是这几年三五年才开始开展，这个总积累的经验并不是很多，技术也不是很多，全国总共有3-4千例的经验，我们河北省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开展的相对晚一些。但是就最近呢，我们二院呢，河北医科大学二院心脏外科率先在河北省这个开展这项技术。
0: 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个好处叫不开胸啊，这是一个微创，它是怎么通过不开胸就能实现这个修复心脏瓣膜的呢？
1: 它是经过一个导管，通常我们修复二尖瓣要经过开胸的手术。
0: 嗯，
1: 它这种修复呢是经过这个。把这个修复的装置放到一个导管里边，完了以后呢，我们穿刺的在这个大腿的根部呢，穿刺骨静脉，通过骨静脉，完了以后通过下深静脉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里边，完了以后经过穿刺方向格，通过左房到达二尖瓣的位置，用这个修复的装置呢来这个进行修复，进行二尖瓣的修复。所以说这种手术呢，它就是不用开刀，它不用开刀，所以说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微创。
0: 嗯，恢复起来也快哈。
1: 当然恢复起来也就快，因为它不用开胸嘛，所以说创伤很小，几乎就是说在大腿根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穿刺孔，这个它恢复起来非常快，这个手术呢也立竿见影，效果也是非常确切和可靠的。
0: 嗯。我们刚才确实也说到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提起这要做是心脏的这个手术了，以前的反应都肯定得开胸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以前咱这个传统的外科开胸手术是怎么治这个二尖瓣反流的呀？
1: 这二尖瓣反流是这样，这二尖瓣反流呢，它原因呢就是说是二尖瓣结构一个出现了问题，心脏的瓣膜正常它要打得开，要关得严。需要打开的要打得很敞开，很充分，关了要关严，也不能往回这个反流。二尖瓣的反流呢，它二尖瓣这个功能有几部分组成。第一，它瓣环，二尖瓣的反流会有影响。第二呢，就是半夜 半夜的解锁对二尖瓣的反应会影响，再一个腱索的这个乳头肌对这个二尖瓣的冠名有影响，这三部分哪一部分出了问题都会造成二尖瓣的反流。这个 TEER 技术呢是用二尖瓣的夹子，就是说在这个二尖瓣反流的病人，这个反流的部位我们用两个夹子把这两个二尖瓣的两个半叶夹到一起来消除反流。
0: 嗯，
1: 我们

0: 传统的这个开胸手术呢，我们是需要把通常是把胸骨正中劈开胸骨，完了以后呢，把心脏暴露出来，完了以后插上动静脉管，连接上体外循环，完了以后呢，用这个人工心肺来代替自己的心肺，手术当中呢需要心脏停跳，切开心脏，把二尖瓣这个装置暴露出来，二尖瓣暴露出来，完了我们再进行修复，当然说刚才说的那种，有三个层面。从瓣环到这个瓣叶建设乳头肌，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瓣膜的修复。这个贴合技术呢，只能说把二尖瓣加到一起，它不能上人工的瓣环，也不能进行这个腱索的这个修复。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局限性，它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有一部分人适合。它这个。就对这种结构合适的病人，这种病变合适的病人呢，效果可以取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但是呢，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反流的病人都适合。我们传统的这个开胸的手术呢，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创伤大，创伤大，因为胸骨这个要劈开，从正中劈开。劈开的话，通常我们恢复的话，我们大家平时讲伤筋动骨100天，所以要恢复起来，胸骨要完全愈合了。需要3个月的时间。再一个，这个开胸手术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要用体外循环代替自己的心肺功能。这个体外循环呢，它不是一个生理性的循环，所以说对这个凝血功能、对心肺的功能、对肾功能都会有影响。当然，体外循环技术很成熟，这手术时间不长的话，一般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它毕竟是还是有影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就是这个开胸的手术呢，二尖瓣修复呢，需要心脏停跳。我们知道心脏停跳，当然我们有心肌保护技术，在心脏停跳期间呢，它心脏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它是我们用一个低温的，包括心肌保卫来保护心脏的功能。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一个缺血的状态，就是说在低温状态下，它耗氧量再低，它也有耗氧量，并且在开放以后，在恢复血液循环以后呢，它有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它对心功能会有影响。也会造成心律失常，会造成心跳的无力。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也比较成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对于重病人来讲，对一些复杂的病人来讲，手术时间长的这病人来讲，手术以后会出现一部分的这个低心脉综合征，就是心输出量会低，心跳会无力，需要用药物辅助，需要这个恢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这个传统的手术呢，有它的优势，它确切可靠，已经是我们。治疗心脏瓣膜病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对一些这个特别重的病人，完了以后呢，他有时候耐受不了手术，所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这个为这些耐受不了这个开刀手术的病人呢，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恢复的一个机会。
1: 那我在这个新技术引入咱们国内之前，我们是不是只有一种啊？就是只能开胸啊，治这个病。
0: 对。在这个介入这个瓣膜修复或者置换的这个技术这个方面以前呢，只能开刀。开刀当然是现在呢，也逐渐的，就是说过去是传统的是正这个常规的是胸骨正中劈开，现在呢也有各种的小切口，比如说胸骨劈开一部分，或者呢我们通过这个肋间不劈开胸骨，这样的话创伤相对小一些，恢复要相对快一些。
1: 也是医疗的一个进步哈，对，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 TEER 这个技术，它有几大优势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不开胸，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确实，刚才您说这个开胸手术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听着也会心惊肉跳的啊。还有就是，它既然不开胸，刚才也提到，它肯定恢复快，因为它毕竟没有这个伤筋动骨100天这么一个说法了。还有就属于安全性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方说开大刀这种手术，是不是有这个安全风险相对比较高一点啊？
0: 就是说这个，因为开大刀这种，它因为环节比较多，你开胸，首先你开胸的话要锯开胸骨，它有一个胸骨有可能不愈合，是吧？这种开胸这种手术创伤大，降低人的抵抗力，完了以后有感染的可能，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心脏要停跳，心脏要停跳的话，我刚才讲了，对于重的病人来，手术后有可能他心跳无力，是吧？出现心律失常，完了以后。这些都是一些风险点。再有就是说，

0: 这个体外循环要代替自己的人工的心肺的功能，但它对这血液有一种破坏作用，手术后有可能出现低氧血症，是吧？有可能出现凝血因子破坏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导致的术后出血。所以说这个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副作用，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说这些副作用呢，这些并发症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有一定的发生率。包括这种手术呢，它肯定会有死亡率。是吧？虽然现在成功率已经达到97%、98%，但是呢，肯定会有死亡率。而我们的 TR 技术呢，虽然它这个并不是适用所有的病人，但是呢，它这种像这种手术的风险、生命的风险、危险就相对小，比平时非常小。这个手术呢，它最多就是一个不成功，是吧？而且呢，加的不适合，加的效果不好，但是它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段。
1: 这个既然是个微创，那它这个创伤的创面大概有多大呀？
0: 它创面就是在两个大腿根穿刺中皮一个特别小的口，完了以后有几毫米吧，就几毫米。完了以后穿进又穿骨静脉，从骨静脉进去。完了这个口呢也不用缝合，这个口因为它很短嘛，也很小一个口，几毫米。穿完一口，完了以后这口子自己就愈合了，没有什么问题，创伤是非常小的。
1: 那这个术前和术后的这个时间长吗？
0: 术前我们要进行的一些常规的检查，这些我们必须得把常规大手术这些检查呢都要做了，因为假如这个有意外的情况，比如有麻醉的意外，是吧？有手术当中万一有意外的情况，也可能要开大刀，所以把术前我们常规的这开刀手术这些检查呢都要做了，比如说常规的化验、肝肾功能、凝血的功能。是吧？这个肺功能这些常规的检查，还包括血常规，这些常规的检查要做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个检查，做两个检查。第一，用超声来准确的评估它这个反流的原因，是不是通过这个二尖瓣的这个加合术能消除的反流。再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个 CT，做一个 CT 来观察它这个其他的一些指标。看是不是适合来做这种微创的介入的手术，主任。
1: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确实有这样一些好的一些方法，是我们广大这个患者的一些福音。如果说您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咱们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随时进行咨询。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主任一下。我这个做了个心脏超声、心脏彩超，说是主动脉窦部激升主动脉增宽，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儿，我麻烦问问。
0: 你多大年龄？
2: 我59岁。
0: 有没有高血压？
2: 有。
0: 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2: 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正常。
0: 那个你那个有没有数值啊？它这个生主动脉窦扩张窦是多少？那个生主动脉是多少？直径能看到吗？
2: 他这写了一个39窦，39升。
0: 哦，都是39吗？两个主动脉窦和生主动脉都是39。
2: 两个39，39窦，39升。A O 这是 M M、哦、看不清。39窦，39升。
0: A O 是主动脉啊。这个39呢，它肯定是比正常要宽一些，肯定是有点扩张。但是呢，窦通常超过40，生主动脉超过50才需要处理。所以说你这个呢，还目前还达不到这个指标。所以说你不要着急，完了以后你就注意观察就行了。因为生主动脉要超过50了，我们才把生主动脉也需要换掉。主动脉瓣没有反流吗？39升，
2: 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打出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那个现在你可以观察，每年你就查一次就行，它这个也不会发展很快，没有什么感觉吧？
2: 它这要是有病了怎么办呀？
0: 不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需要观察就行了。它现在你也不会有感觉，它不会造成任何的有影响，对你这种血流动力学对心脏没任何影响。
2: 心率快。心率130多次，
0: 平时心率就都130吗？
2: 好几年了，
0: 平时心率就130吗？
2: 一活动130多次，不活动的时候就是90多次。
0: 哦，那还稍微偏快一点，90多次 还在正常范围，你活动

0: 活动快是正常的，活动快整的，活动以后人体正常一个代偿，是吧？人体全身血需要多了嘛，所以心跳要快，这是很正常的。
1: 哦，你说，
0: 你要是这个平时九十四，比如你休息的情况下，心跳九十四有感觉吗？
1: 没感觉，我就是说下一个床，就是从床上躺着下去，他就心就突突突突突跳的不行，不是说剧烈运动。
0: 那你是不是还得查查有没有？
1: 就是下个床自己跳的不行，心跳快。
0: 我觉得你
1: 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心跳快。
0: 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心脏本身可能有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是平时活动少，这个比较虚弱的人，有时候一活动，他因为平时活动少，身体比较虚弱，稍微一动心跳就快。再一个心脏本身可能有问题，可能你活动会快。因为这个心脏病的话，它不只是瓣膜病这一种，它也会有别的病，再比如心肌病，是吧？比如心肌炎、心肌病，还有冠心病，还有其他的病。所以我觉得你还要查一查这心率快的原因，查查心率快的原因，
1: 哦、
0: 是吧？
1: 嗯，在咱们二建心内科找你，嗯。
0: 我是心外科，心脏外科。心脏外科、
1: 哦、我拿着这个、嗯、我在咱们二院体检的，就是每年在二院体检。
0: 你这是个体检的结果吗？
1: 我找你去行吗？
0: 这是一个体检的结果吗？
1: 啊、体检的结果。
0: 啊，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瓣膜没问题，你现在不需要外科处理，你可以挂一个心脏内科，挂一个心脏内科、
1: 哦、
0: 查查心脏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外科的话、
1: 哦、
0: 基本上都是需要外科处理的，需要做手术的、
1: 哦、
0: 才看外科。
1: 哦，
0: 你再看看心脏内科，挂、
1: 哦、
0: 一个心脏内科就可以看看。
1: 哦，我这个39窦39升，现在不用管它，就观察这个事哈、哦。
0: 观察一年最少做一次的心脏超声就可以了。
1: 哦。
0: 啊，动态观察就行了，也可能进的，也可能不进的，你不要紧张。现在它也不重啊，它也不会对你这个心脏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影响。
2: 好嘞，张医生去心内科啊，
1: 谢谢
2: 检查啊，
1: 谢谢
2: 哎，好嘞，好嘞，高兴了啊，
0: 好的，没事，
1: 再见。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手术方面的，尤其是心脏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06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石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我们 TEER 这个技术啊，到底适用于哪些患者，或者说是我们哪些人可以去评估，哪些人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哈。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2: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接受到这个第二这个新技术手术以后，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一般怎么样，能改善吗？
0: 这个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结构合适的病人，重度的静脉反流，所以说如果这个手术呢适合，这个手术成功以后呢，它和我们开刀手术是效果是一样的。病人呢，比如说他症状消失了，这个活动的这个耐力也提高了，完了以后就可以基本上恢复正常的活动，所以说这手术效果是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很好的，没有问题。
2: 那之前像那些什么气喘呀、什么乏力的呀，这个症状都能够改善是吧？
0: 对，完了以后二尖瓣反流消除以后呢，他心脏就逐渐心动功能逐渐恢复，心脏逐渐缩小，这些症状呢慢慢就消失了。完了以后可以慢慢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工作和活动。
2: 咱这个手术能二次手术吗？你比方说我又复发了，还能再进行一次吗？
0: 二次手术看是在什么部位，因为二次手术也要评估，他比如说我家这个部位他这个反流消失了，其他部位又出现了反流，但是我们要评估他这个瓣口再加一个夹子，这瓣口够不够大是吧？这个位置加了以后，这个反流呢能不能消失，所以要进行评估，这个可以进行二次手术，但是要进行术前的一个检查和评估，它是不是适合再做第二次手术。
2: 对，确实说到这个评估的这个了，可能很多人他会关注于，哎呀，我如果有相关问题适不适合？咱们决定一位患者是否适合做这样的手术，肯定得经过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评估的流程。咱们一般是会做哪些检查，哪些评估呢？
0: 这个通常呢，这个切除手术呢一般是要满足一下几个条件啊。第一，首先病人要有感觉，就是说我们要有症状，就是说有呼吸困难啊、乏力啊，或者是你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就是说他有症状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重度的二尖瓣反流，这就涉及到我们术前要做什么检查，一定要做一个超声心动图，做一个初步的筛查。 这个筛查呢，二尖瓣一定要是一个中重度，或者是重度的二尖瓣反流，再就是说用我们。

0: 那专业术语是三个加或者四个加二尖瓣反流，这个反流的程度要症状，二尖瓣反流比较重。再就是说，一般是适用于高龄的病人，高手术高危或者手术禁忌的病人，比如说我有严重的这个心肺功能障碍，比如有肾功能衰竭，是吧？
1: 嗯，
0: 这也是严重手术高危或者是禁忌，这些其他这个身体的其他条件呢，我不能做手术，这是一个选择。再一个手术呢，能做，但是风险很大。你做了以后，这个手术，比如说出并发症的几率很高，死亡率很高，这种病人适合。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解剖结果要合适。我刚才讲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
1: 嗯，
0: 我们要做个超声心动图，做食道上升，要做这个 DS 那个 CT 来检查，看这个结构整个来讲，整体是不是适合这种加颌术。你比如说，它二尖瓣如果瓣口很小，它有狭窄，肯定是不行的。再如果这个二尖瓣瓣口特别小，你加了以后就变成二尖瓣狭窄了，等于说你把这个病治就填了一个病，那是也不可以的。就是解剖结构，就是解剖结构还是要合适，解剖结构合适。就是说也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做的，所以说我们要评估，把那些不能做的情况排除出去。所以说术前呢，一并做一个准确的评估。我们这手术呢，基本上，你评估好了以后，基本上95%以上都能做成功，就这样，主持人。
1: 嗯，确实是，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之前跟我们经常交流的患者朋友们，经常会问到，哎呀，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呢？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去着想的啊。确实，刚才通过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对于TEER 这个技术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啊。那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心脏瓣膜，尤其是二尖瓣，可能大家伙老听这个词儿，包括刚才这位患者体检的时候，他拿到了这样一些结果，也都会有相关的词儿，但确实都不知道。这个心脏到底是怎么组成的，这些部位都是干嘛的，能不能再倒回去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心脏瓣膜在咱们身体当中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0: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也是个科普的常识。我们心脏呢，有四个腔，心脏有四个腔，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左边叫左心房和左心室，右边叫右心房和右心室，左右是不通的，但是左心房和左心室通的，右心房和右心室通的。左边心脏左边跟右边各有两组瓣膜，左边呢叫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右边呢叫三尖瓣和肺动脉瓣。我们心脏左边左心呢，左心室是负责，就是说在心脏收缩的时候，把这个心脏里边的血呢，打到这个全身这个各个脏器各个组织，来给这个各个组织的供血。这个右心呢是负责把这个从全身经过消耗的氧气的静脉血，就是黑色的血，左心是红色的血经过氧合的。这个右心呢负责把全身的静脉血完了又回到心脏以后呢，右心是把这个静脉血呢把它打到这个肺里边，这样带上氧气氧合以后，它就通过肺再回到左心，完了以后再把它打出去，打到这个全身，全身去供血。这个瓣膜呢，就是左边两个瓣膜，右边两个瓣膜。这个瓣膜呢，它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打开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打开，就是不影响血流，不影响血流。关呢要关得很严，不能返回来，不能有缝，不能返回来。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的作用，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呢，它通常有从病理来讲有两个病变，就是说一个是狭窄，一个是。反流，所谓的狭窄就是这门打不开，是吧？只能开一半或者开个小缝，是吧？叫狭窄。反流的就是说关闭严，它就两种病变，这两种病变可以单独存在，比如有单纯的二尖瓣狭窄，是吧？单纯的二尖瓣反流，也可以同时既有狭窄也有反流。我们这个贴技术呢，它只适应于二尖瓣的反流，有狭窄的病人是不适合的，是不适合的。这个瓣膜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它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一个阀门的一个作用哈。
0: 对，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抽水，水泵，水泵那个往抽水往外抽水，它那个阀门打开，是吧？跟那道理是一样的。你不抽水，你那个没有这个负压往上吸了以后，这个水泵它这个阀门要关上，要关严，这道理是一样的。
1: 那咱们这个二尖瓣反流就相当于这个血，然后它回流了，是这样理解是吗？
0: 二尖瓣你。这个左心室，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左心，它有个功能，就是左心室收缩的时候，把 这个动脉经过氧合的血液呢要打到全身。
1: 嗯，
0: 这个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二尖门要关闭，主动脉要打开。
1: 嗯，

0: 就漏出一部分。
1: 嗯，
0: 漏出一部分，将来以后在下一个这个心跳的周期，这个打到左心房这些多余的血又回到了这个左心室，所以说这个左心负担又重了，就重了，他又要把更多的血往外打，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逐渐心脏会扩大，扩大了以后，扩大另一个冲突。开始呢，心脏自己会代偿，人体是很科学的，它开始可以自己代偿。
1: 嗯，
0: 但是代偿，你比如说我经常反复的感冒发烧，活动也不注意，完了以后这个反流呢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一定程度心脏就代偿不了，它就会出现心功能心衰的表现，就会出现心衰的表现。比如说我躺不平，心慌气短，吐着泡沫痰，甚至就是说出现下肢的一些浮肿。活动量的这个明显的下降，甚至在休息时候有症状，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
1: 嗯，但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不去管它，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吗？
0: 你长期不管，第一个是不管，就是说我不治；再就是说我不注意。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是这个瓣膜呢有了问题呢，我们要注意。但比如说二姐们，她已经到了个中度反流了，我们要注意。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不要干重活，是吧？尤其是不要进行长期的活动，长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就说你心跳这个慢一些，心脏负担小一些，它这个瓣膜进展呢会慢一些。但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瓣膜有了问题，你还是肆无忌惮的跟正常人一样，那它可能会发展比较快。再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瓣膜有了问题，我们要经常这个来进行来复查。在定期的观察，看它的进展的快慢，进展到这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需要处理，是不是需要用药，还是需要来手术来处理，我们自己必须的这个经常的来观察，一个动态的观察的。嗯，是不是？
1: 嗯，确实，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二尖瓣反流，可能大家伙儿听说过这个名儿啊，但是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及时的治疗。当然，治疗是一部分，这个预防也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哪些人群需要去专注一下这个二尖瓣反流？他们是这个高发人群，需要提前去做好准备的。哪些人群需要提醒他们呢？
0: 这个随着我们这个人口这个老龄化的时代到来，这种二尖瓣反流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很多的二尖瓣的反流呢，它是一个二尖瓣的退行性病变。
1: 嗯，
0: 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说，比如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它可能发病率，它可能10%，它60到70可能就15%，70到80肯定20%发病率。所以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瓣膜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是60岁以上老年人，其实呢，咱们现在很多体检项目呢，没有把超声运动作为一个常规。其实60岁以上的病人呢，我们要常规的每年要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但假如说我今年超声没有问题，我可以2-3天再做，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说你要是4-5年也不做一次，就应该做一次。所以说，对于一些高龄的病人，这个体检的我们项目要多一些，要把这个筛选心脏的项目，像尤其对瓣膜病，当然说这个超声心动呢，对这个瓣膜病诊断是个金标准，没有问题。另外冠心病呢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冠心病它这个心肌这个收缩的这个阶段性有异常也能发现。所以说这个60岁以上的病人建议要定期的做一个心脏超声，如果有问题呢要这个定期的观察的要勤一些。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观察的可以这个间隔时间长一些，但也要做，因为这个老年病人里边这个瓣膜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这种退行病变还是很高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还是要提前去做好各种的检查，每年都去做好观察，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的去给他解决和治疗。那这个
0: 对，
1: 那如果说他这个还不够严重的时候，到不了这个手术阶段的时候，他会用药物或者其他的方法去抑制或者治疗吗？
0: 对，这个并不是说你有症状就需要手术，有症状这个病人比较相对重一些的时候，我们首先用药来控制。我们无论是外科的开刀手术还是切除手术，都是在药物治疗无效或者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手术。如果能药物呢能控制心脏一个症状，用比如说我有一些症状，有些心慌气短，我用药以后，哎， 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基本上也能进行正常的日常活动，也没必要。

0: 是吧？因为这个手术呢，无论是开刀手术还是这个切手术的话，我们尽量还要推迟，
1: 嗯，
0: 就要往推迟，尽量让它这个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术时机。但是你不能等到这个心衰了，我都是全身各器官功能都恶化了以后再说做手术，这个时机也就晚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如果有瓣膜有问题，我们要这个经常来复查呢？来医生来给你评估，包括你的调整的药物，来知道你的这个一个活动的情况，来给你来判断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经常带来检查，如果有了问题。
1: 对，确实还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医生我们来做哈。确实呢，今天通过石主任的讲解，我们确实也了解到了不开胸恢复快的这个 TR 技术，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医学技术进步啊，也是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个非常厚重的生命礼物啊。那也再次感谢石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就是燕兆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866-9-8082, 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六十六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十六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0: 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 A 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 的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开书，书接上回。雪莲往旁边一站身形，就看云中雪王爷啪啪啪晃掌进来，噼噼噼噼噼，这掌往里一打还是行。王爷这两套啊，你还真别说，不简单，轻功好，打打起来了。老尼姑陪他起来，一会儿落地了，落地扫堂腿，老尼姑闪身躲过。

0: 能看着自己老师的人头做人肉羹吗？怎么能啊？绝对不行，所以他着急。杀了我，
1: 这怎么办？让我气得咔嚓呀，该打打，该杀杀，绝不留着，留着没有用啊！什么王爷，岳什么岳，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0: 他在旁边喊，老姑子把自己的清风掌掌法亮开了，跟这个王爷站在一处，打在一起。也就是50几个回合，雪莲老尼倒在他的背后，拿脚一蹬他的后腿，拿着科技铠一顶他的后腰，然后啪，这掌就起来了，啪一摁他，摁他这个头心儿，啪一个嘬掌。再看得，这小子云中雀，王月当时是四肢酸软无力，堆死这儿了。鼻涕也下来了，是哈喇子也下来了，一会儿一歪头死了。老尼姑这才瞅瞅黑子响，黑子响，你是一帮之主，黑虎寨你是一寨之主，不要费事了，你过来，咱们一战，省着这么多人我挨个打。黑子强回头看看自己旁边的师弟哭面罗汉，骷髅罗汉，又看看师妹凡间仙女闹广寒云翠兰，那意思怎么办？人家叫板呢，看谁上。云翠兰呢，这女子是武功高，在当初说到她的时候您听了，彩虹渡长江，两条彩虹了不得，这个绸子甩起来一般人不是个。她说话了，寨主师哥，又是寨主又是师哥，翠兰我过去试试行吗？妹妹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放心吧，没事。翠兰姑娘离开了本队，来到姑子雪莲切近。雪莲老尼，我跟你比比行吗？
2: 可以啊。
0: 宋玉说话了，
3: 老前辈，他呀是这里头最坏最坏的人，那么在想当初时，他冒充我的妻子把我引到这来，一路之上还装神弄鬼，他装一个死导吓唬我，你千万不要给我留面子，虽说他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前妻孩儿他娘，你也得把他给我杀了，要以正门规，要不宋氏门中这点香火就得让他丧尽了，你把他给我宰了，省得他今儿后在江湖绿林道上人前背后说我宋玉的闲话，他该说他是宋玉的妻子，宋玉怎么对他不好，宋玉怎么弃他而去抛弃妻子，这当然差你我的丈母娘。老前辈一个字儿，宰。
0: 姑子乐了，他说的是真的吗？要你瞧瞧，姑子他说的是真的，我们长这模样，我们磕碜呢，我们比他漂亮多了，我们让他当我们一会儿老公，他不偷着乐，回过头来他上头来跟我扯这个，哎呀我的妈，可气死我了。哈哈哈哈，老尼姑乐了，那好吧，你叫凡间仙女闹广寒对吧？广寒宫你都敢闹，你胆不小。云翠兰姓也好名也好，长得也漂亮，你说你要不是坏人该多好，你真是学好了，在江湖道上有了名气，你这小孩多么好的一个人，这不是白瞎了吗？啊，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姑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能说这个吗？啪！一伸手，后头这一对粉绸子就出来了，啪！一掐这俩小棍儿，一晃，就跟两条蛇相仿，日日日日，这两个粉铃啊直晃。再看这个姑娘。云翠兰把自己这对铃子可就抖开了，跟姑子打仗，你看这么多阵，雪莲三下五串啪一掌就可以打死一个，这回不行，怎么回事？有距离了，你想碰着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他现在用这绸子把俩人给隔开了，你碰不着他，他拉绸子能抽着你，能缠着你，能扫你的眼神，这是人家的兵器，人家的功夫，人家练此一绝呀、啊！什么叫绝活？这就叫绝活！就看这姑娘把绸子抖开了，时而上，时而下，唰，翩翩起舞。而女尼姑

雪莲就在他这个绸子下头闪展腾挪。咱得啊说一句心里话，女尼姑的武功不矮呀，这要不是他可就完了。得亏是他行前后行左右把功夫抖开了，赶上这么一招，姑娘啪双灵过去，唰一缠着，一缠女尼姑胸膛，那意思俩铃子缠上之后，八往天空一扔，拽死你得了，是这意思。可是还没等缠上呢，就看姑子是鼻子尖一着地，一个大哈腰，唰啦这铃子空，在这铃子下的一闪身形，叭用这手把这铃子就给抄住了。姑娘云翠兰往回拽一拽，没拽动；拽两拽，没拽动；拽三拽，第四拽还没等拽呢。再看，雪莲老尼来个反客为主，啪一抖，一抖这个粉铃，可坏了，把云翠兰给缠上了。再说啥也没用了。把云翠兰缠起来，然后一刀手啪追死云翠兰，一瞪眼黑志强，让不让走？现在黑志强吓傻了，请请请请请，奔大门口一伸手说声请请请请请，啪老姑子一伸手抓起宋玉宋匡明走。两个人往外走，可就走大门这儿，可是出大门前边是一趟路，一趟路呢是黑白的石头镶的。宋玉当时就一打人，大块石头，黑白石头怎么回事？这里头不会有什么消息吧？当时他想到了，想到可是想到没说，没跟女尼姑雪莲说。俩人往前走，刚踏入这个青石上，就听得一声响，俩人掉进万丈深渊。宋光明跟老尼姑掉进万丈深渊，人家咋那么好就让你走啊？能走得了走不了？这是西洋八法消消埋伏。老姑子见势不好，啪自个儿剑就请起来，这手可抓着宋玉呢，啪半道就给塞墙上了，也就是清风剑是宝剑，别的剑都完了。老姑子能不心疼剑吗？但是要命，拽住了，有一丝亮光射进来，耶，旁边是个洞。这剑是这么拿着，这夹着宋玉。宋玉，老人家，我把你悠过去，前面是个洞，悠去之后我再过去，你只要把身子放平就行。那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平。你找好平衡，叫着点气功，叫着点轻气功。放心，别害怕。没害怕，没害怕，你嘚瑟什么？也有点冷，能不害怕吗？一抖手，啪，就把宋玉给扔过去了。把宋玉扔过去可坏了，是个斜坡，出溜，宋玉顺这个山洞唰就下去了。老胡子把一射箭，纵身形也过去，出溜，是第二梯队下去。可是宋玉下来了。就一丝阳光射进来，可是宋玉眼下里看见这里不少蝙蝠，微弱的光线看见有不少的蝙蝠，刚刚落下来的宋玉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就把宋玉给吸过去了。宋玉被吸捡过去，宋玉抬头再看，这有个人，这人呢这头发白的，花白的头发扎实的，俩眼睛哭的没有眼睛，烂乎乎的瞎子。哎，这胡子多长，埋埋汰汰，是这耳朵长。把宋玉抓过来之后，宋玉明白这功夫，这叫缠戏力呀、啊、一般人不会，哈局长便砸就要砸死。这时候宋玉才说话，我老人家玩完了。他说他老人家玩完了，这人乐了，哎，挺好玩。还他老人家，你老人家是谁呀、啊？我人家宋玉宋光明。这人撒开手拽着宋玉，宋玉宋光明是谁？我在这儿十几年了，没看过人。哎呀，今。

0: 听可算见看着人了，是你了人家宋玉宋光明啊！我听见你这动静就高兴了，怎奈我这眼睛已经瞎了。是宋玉功夫不行，宋玉功夫不行，他吸不过来。像老尼姑这样的、黑子强这样的有身份的人，功夫强的吸不过来，他没那么大力儿。宋玉是没能耐这活儿。宋玉他才问：“您了人家是谁呀？”这时候雪莲老尼可就下来了：“我，哎，一代枭雄，自个儿还承认一代枭雄。
1: 一代枭雄怎么让人拿铁链子绑这山洞里了呢？一代枭雄是谁呀？
0: 吕鸿飞，金蝉圣手。”呀，老姑子唰就往下去，听见吕鸿飞，老姑子就急了：“干嘛？”吕鸿飞在这儿呢，黑衣虎帮神鬼寨的老寨主。
2: 嗯，宋玉，还有人？
1: 对，还有个人，我给你报个名，
0: 雪莲老尼。雪莲老尼是谁？当初你想当初如此这般要害的那个姑娘雪莲，你要给人卖的妓院去的那个雪莲。哎呦，急忙啊，吕鸿飞呀、啊，就把宋玉给放开了。老姑子刚要过来，宋玉一摆手，因为他看不着。老人家，你不要跟他一样了，他现在已经被人拴上。你看这铁链，动都动不了，范围是有限的。他说他在这十几年了，有什么吃的？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时候就看吕鸿飞两行热泪下来，哭了，没眼睛他也哭啊。雪莲呐，对不起，当初是我之错，可是当初我是坏人呐。作恶多端，坏事做尽，在江湖道上好事我一点都没做。雪莲，我据九州之铁铸成了大错，我才有今天的报应。雪莲，我只给你赔礼了。这铁链子哗楞跪不下呀，铁链子拴着呢，强跪这手都出血了。雪莲一看真有诚意，借着一丝阳光能看见。吕鸿飞，你起来吧，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就算了，你怎么到这儿？哎，一言难尽呐、啊。可是宋玉，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呢？哎呀，我们怎么到这儿？他们都是那个黑志强这个狗。
0: 刚说到黑志强，就看吕鸿飞呀，一伸手，疯了一样。用禅息力之功把旁边的蝙蝠滋滋滋滋直叫我。你个粉碎。咦，宋玉懵了，听黑之强，你怎么这么生气？他不是你徒弟吗？哎呀，这个孽障，这个狗东西，他是我徒弟。雪莲的，雪莲的，我这是报应。我现在是一言难尽啊！我呀，怎么回事？他确实是黑志强的老师，也真交给志强，把毕生的东西几乎是都交给黑志强，就是禅息力没交。黑志强小的时候家里特别有钱，那年呢，黑志强啊8岁，8岁的黑志强家里头家趁人直，良田千顷，房屋百间。有的是钱，他父母对他那是疼爱有加，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摘月亮，那是小少爷了不得。但是他父母呢，属于富而不仁的那伙的，特别的不仁义，对长工也好，短工也好，非打即骂。不光是这个，对亲属也不好，尤为甚者。他的二叔黑志强的二叔，黑志强原先不叫黑自强，自立的自不叫黑自强，叫黑强。黑强的二叔啊，跟他家一起住，尤为甚者是他爹对他二叔不好。他二叔二婶也有个孩子，比黑强啊小2岁，女孩，是他妹妹啊。在一起住那妹妹啊就倒大霉了，比那佣人干活还多。端茶倒水，虽说小也得这么干。那么他婶儿呢，就是佣人，伺候他妈呀，端个洗脚水呀。二叔呢，还不如那短工，跟这些佣人一起吃，跟他们一起喝。他爹就黑到这种程度。

说你就拨出一间房来让他们住住，不跟佣人一起住，就这样剥削着他二叔和他二婶。那么黑强没事呢，也找自己爹唠，八岁了懂了，爹呀、啊、你看我二叔那是你亲弟弟，是我二叔也是老黑的人呢，再说了我那妹妹那也是我个堂妹，不管咋地都是自己家亲戚，能不能照顾照顾，给他一间房，然后给他点钱，让他做点小买卖，搞个小本经营，他要能发迹起来呢，爹就算让他发迹起来，他如果不能发迹起来呢，算他命苦，算他命薄，算他穷，他继续受这个穷不就完了吗？哎，孩子你不知道啊，他是我弟弟您二叔，我能不了解他吗？我这片产业不是你爷给咱留下的，是你爹我一点一点辛苦赚回来的，你继承请，别人继承我不干，这是咱们家的产业，必须得你继承，你是我儿子，宝贝儿，我不是不知道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但是你爷爷临死前可偷着跟我说了，说背不住他不是我亲生的弟弟，这话我就不好跟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又小，虽然说你念了两年的书了，你八岁了，我这话怎么跟你说呢？那言外之意啊，就是告诉黑强，你这二叔是你奶奶他跟别人有的，所以对他这样，你明白这意思没有？这个那我觉得你也过分，那不管咋地他不也是我奶生的吗？因为黑强小啊，他懂点事儿，他就算不是一个爹的那不还一个妈的吗？你能不能照顾照顾他，给他点机会让他发展发展？行行行行，别管了，拉倒吧，这事不是你管的事儿，孩子，这是个寄生虫，从小我就看不上他，吃我喝我穿我，你别管了，这事不是应该你管的事儿。哦，黑强小孩还挺懂事儿，没事啊就偷点这个给二叔二婶拿些，拿点这个给妹妹，换成抠十块银子的他妈那儿，哎，也就给二叔二婶儿，对他们还真好。你别管当爹的说啥，黑强没有想法，黑强始终是啊对他们关系挺好，挺关心，跟他们处的也不错。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这一年的秋今天，黑强的父母住一个屋，黑强自己住一个屋，有的是房啊。第二天起来一看，父母死了，怎么死的？熏死的，搁现在的话啊就是煤气中毒，一氧化碳，他碳盆子碳没灭，出来这种碳烟把这两口子给熏死一对儿，这可是天塌了一样啊！八岁啊，孩子黑强，爹妈就没了，这还了得吗？哭吧，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老黑家是个大家族啊，这边还是发送吧，把这两口子发送出去，家族的族长主持公道，开了个家族会议。黑强现在小八岁，这么大一片产业谁替他管理啊？得有个管理的人呢，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最后族长说了，我决定让他二叔帮他管。那么他二叔每月开心开心呢，多钱雇他二叔管理这本账，管十年，十年后原封不动把这片产业交给人家，大伙儿也都同意了，他二叔也同意了。嘿嘿，没想到他二叔就开始黑了。第一个事儿，把总管开除，把所有全家人全换了，自个儿重招了一茬人，天天呢报水灾，向黑强说，强强，二叔什么事坏了，咱们家丢了十头牛，好丢丢吧，强强死了八匹马，死死吧，强强地淹了，啊，地淹了，强强钱丢了，哎，没半年，所有的产业全到他手了，化为零。强强这回没办法，房子得卖了。黑强说：“那你就卖吧。”黑强心里明明白白怎么回事，卖吧，满地溜间我住吧。嘿嘿，最狠的是他婶儿，住这间房子都不给。强强你不能住这儿了，咱这房子已经卖了。人过两天来取，那你说你能住这儿吗？住这儿还怎么卖啊？行行行行，黑强说行，我不住行吗？我跟那个佣人一起住。黑强心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

0: 说啥有什么用啊？快点长大了，我爹能白手起家挣钱，我不能吗？黑强现在就恨叔叔和婶了，太过分了！当初我对你们那么好，换回来你们对我呢？怎么能这样呢？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倡导科学生活，
11: 传播养生理念，
9: 普及防病知识，
11: 共享健康人生，
9: 健康河北。
1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我是宁馨。好，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目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同时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式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师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前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的公告，要求实现药品全品种赋码、全链条扫码，做到应付尽付，见码必扫。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在研发产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领域应用。在健康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审批程序，推动罕见病类特医食品快速审批，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日前，以健康体重共建共享、健康生活方式引领慢性病防控新格局为主题的第三届肥胖防控会议在雄安新区召开。据介绍，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已建成578个，今年还启动了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构建起从筛查干预到随访管理的完整服务链条。以上是健康资讯，稍后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三减三健是我们倡导的生活理念，其中健康体重和每一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很多人觉得体重只是美丑问题，其实超重、腹型肥胖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患病风险，而体重过轻同样会损害免疫力。那到底什么是健康体重？普通人该如何做到吃动平衡？哪些减重误区需要避开？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翠静和大家说一说。好，首先请出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什么是健康的体重，包括我们普通人怎么做到吃动平衡。另外，如果说收音机前有想减重的朋友，那么哪些减重的误区我们需要避开呢？好，首先。

0: 我们在医学上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成年人的体重是否健康？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只看我这个体重的数字是不是就够了呀？张主任。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通常就是说我胖不胖，会用我的一个体重来去评判，比如说，哎，您是大概多少斤？那个今天长了多少斤？明天又打算瘦多少斤？但是呢，我们医学上呢，首先是要用体质指数来判断超重和肥胖的，那英文缩写是 BMI。那体重指数当然是和我们的体重有关系，也是和我们的身高是有关系的。那计算公式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这个时候呢，体重它的单位是公斤，身高的单位是米。我们中国人群的标准是 BMI， 也就是说体质指数大概等于24千克每平米，就判定为超重 ；BMI 大概等于28千克每平米，就判定为肥胖。但是呢，这个体重以及 BMI 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只用体重来评判我们这个肥胖程度的话，这个体重是没有办法区分我们的身体成分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区分我们体内的脂肪与肌肉。那比如说一些运动员，他的肌肉含量比较高，就可能被BMI 误判为超重或者是肥胖，而肌肉量比较低的个体，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和肌少症的患者，就可能被低估这个肥胖程度。另外呢，体重也没有办法反映我们体内脂肪的分布，比如有些人，他的脂肪主要是分布在腹部，我们可以就判定为中心性肥胖。那有些人他的脂肪就分布在我们的四肢，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就比较小。那我们中心性肥胖，也就是腹型肥胖，它与代谢紊乱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还有人群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说仅靠体重或者是 BMI 作为筛查指标是有片面性，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用于识别潜在的肥胖患者。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一个健康体重呢？那需要在我们 BMI 或者是体重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指标，比如说腰围。我们中国的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0厘米，就可以判定为中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指标就是腰臀比，也就是说我们腰围和臀围的比值。那中国标准为男性大于等于0.9，女性大于等于0.85，这个时候也是反映中心性肥胖。还有腰高比这个指标，就是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如果大于等于0.5，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无论是中心性肥胖还是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都是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指标有极强的相关性的。另外还有我们的体脂率，也就是说我们体脂肪占我们体重的比例，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我们也可以判断为体脂过多。当然还有一些内脏脂肪面积等等这些指标。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呢，他的 BMI 可能因为他的肌肉量的减少而低估肥胖程度。所以除了体重以外，还有以上的这些指标，还有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体成分的这种改变。好，主持人。
0: 好的。明白了。那张主任，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吃动平衡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具体什么叫吃动平衡，另外维持我们健康的体重，核心要把握哪些点呢？
1: 对，吃动平衡是一直挂在我们嘴边的，我们通常也是最常通常会说管住嘴迈开腿才能瘦，才能维持健康体重。那其实吃动平衡是指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使我们摄入的能量与我们消耗的能量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是管理与维持我们健康体重的关键，其核心是在于食不过量，保持能量平衡，并且需要同时把握吃和动两个关键因素。那什么是吃动平衡呢？首先有两个关键的因素，我们长期的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就可以导致我们体重的增加，甚至超重或者是肥胖，反之呢就会导致我们体重过轻或者是消瘦。那成年人能量代谢的最佳状态是达到我们摄入的能量与消耗能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就会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并且能够胜任我们必要的生活和社会活动。那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怎么去维持健康体重。那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样的体重是一个健康体重，那健康体重需要把我们的 BMI 也就是体质指数保持在 18.5 到 23.9 千克每平米之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判断我们是否为健康体重的一个最简便易行的指标。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的身高，知道我们的体重就可以用来计算。但是怎么去称量这个体重呢？我有时候我们会通常说，哎呀，我早晨起床以后我的体重是多少，我晚上吃了饭睡觉前我的体重长了2公斤，长了3公斤。但是我们饭后这个体重是没有参考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称量晨起的空腹体重随时来调整吃与动的平衡。那在吃方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食不过量，保持能量的平衡。通常呢，我们中国成年男性每日需要的热量是2000到2200千卡，女性为1800千卡左右。那具体这个2000千卡左右以及1800千卡左右到底怎么去分配食物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也非常发达，我们或者是去就医，或者是通过一些小程序来帮助我们去分配食物就可以。那么做到食不过量的具体方法就是定时定量进餐，避免过度饥饿，细嚼慢咽。并且我们从去年以及前年就开始提倡分餐制，根据我们个人的生理条件和身体活动量进行标准化的配餐。另外我们仍然一直在强调减少高能量的加工食品，学会看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尽量去少选择高脂肪高糖的食品，减少在外就餐。那我们刚说到了吃，那么动方面怎么去坚持呢？动呢，我们要也就是提倡坚持日常的身体活动，推荐量是每周至少

0: 日常活动，鼓励适当的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加强抗阻训练。最后，我们要强调，就是吃和动是要结合，并且进行长期坚持的。吃动平衡也是维持我们健康的重要的因素。同时，从饮食运动两方面入手，就可以长期坚持，做到我们体重的健康的管理。好的。
1: 那么人到中年啊，特别容易发胖啊，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控制体重呢？我想这也是我们说起中年朋友的一个困扰了啊。嗯，是的。那在我门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我几年前我的体重非常容易控制，我吃完了以后，很快就减下去了。那我这两年我可能岁数大了，我是不是基础代谢率下降了？ 就减不下去了。那中年发胖呢，其实，

0: 干预来进行有效的控制甚至是逆转。那首先我们为什么人到中年的生理基础的，那第一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随年龄下降，我们从三岁以后每年每十年就以3%到8%的速度递减，肌肉流失量也是我们基础代谢率下降的主要一个因素。所以说当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我们摄入相同的热量的饮食就不能够去全部消耗掉，从而在我们的体内就进行脂肪的这个累积。第二就是我们身体成分的改变，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肌肉比例下降，脂肪的比例是上升的，也会使我们的代谢变慢。第三就是我们的体力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是逐步下降的，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我们能量的失衡。但是我还是想特别说明的是，我们中年发胖还是主要归因于年龄增长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是绝经相关的雌激素下降主要是导致腹部脂肪增多，而并不是总体重的增加。那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体重了呢？其实我们很多证据也是不支持的。那我们怎么去控制我们的体重？那首先生活方式干预仍然是核心以及基石。那生活方式干预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以及行为的管理。那在饮食方面，我们推荐高蛋白低碳水，那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去把这个我们的主食量去减一减，减去每顿饭在日常的基础上少吃几口主食，但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肉蛋奶豆制品的这个摄入，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重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那饮食模式也是有很多的模式的可选比如限能量轻断食等等。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网络也很发达必要的时候去医院就医就可以向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在运动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另外抗阻训练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抗阻训练是来锻炼我们的肌肉的功能的，同时去减少在蛋白质食物摄入充足的情况下去尽量减少我们肌肉的流失，这个对我们中年人增加瘦体重提高基础代谢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饮食和运动的干预，行为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行为很多人不明白我行为都包括哪些行为呢，那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情绪的管理我们充足的睡眠的这种保证，还有就是养成一些控制体重的好习惯，比如说规律的进行体重的监测，至少每周去称重一次，来进行就让我们实时来掌控我们自己的体重让我们体重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波动，这是我们中年人要做的。当然如果说体重的肥胖度非常的严重，而且又带来很多肥胖的比较严重的合并症，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就去就医就可以了。
1: 那张主任，现在网上减肥药减肥针特别火啊，很多人都想试一试。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减肥药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用呢？
0: 对，减肥药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从去年开始很多人就不来医院，就自己就去药房买，这个好像人人都在用。那但其实减肥药既然它是药品，就一定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那药品是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那什么样的人是能够用药或者说建议其实药物治疗呢？那首先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体质指数，我们刚才提到了体重指数 BMI 大等于28就是肥胖。那如果他只是说肥胖，但是呢并没有合并一些肥胖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等这些疾病，没有合并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经过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如果3个月不能够有效的减重，或者是体重下降没有超过5%，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

0: 推荐联合用药的。另外，如果这个人还没有达到肥胖的标准，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但是他又合并至少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啦、糖尿病前期啦、糖尿病啦、血脂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容易忽略，但是又非常非常重要的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啊，比如打呼噜，打呼噜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或者睡眠低通气综合症，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建议在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上去联合药物的治疗。还有这个人虽然只是超重，但是并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肥胖相关的合并症。这个时候呢，即使说没有合并症，我们经过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的时候，经过大夫的综合评估也是可以考虑用药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为什么说从今年开始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减肥药也是说我们国家在管控不是所有人都要用药，药物不是魔法它也是必须与生活方式计划结合，而且是需要让医生进行密切的监测的。那通过评估有用药的适应症，这个时候才能去启动药物的治疗。
1: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个减肥药减肥针的这个使用上面一定要慎重一些啊。那张主任，达到什么样的身体条件才建议使用减肥药？是不是胖一点咱们就可以用药了呢？
0: 对，很多人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就是胖一点。首先胖一点呢，我们要看自己胖到哪种程度了。那如果说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知道自己的体重，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身高，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体重除以身高，如果说这个值大于等于28了，我平常又减不下来，那这个时候让大夫评估一下，除外药物的禁忌症，如果没有药物使用的禁忌症，这个时候是可以启动药物的。另外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没有大于28，但是在超过24了。但是这个有刚才提到的一些合并症，血糖啊、血压呀、血脂的这些问题，也是可以起始的。但是我在这要强调，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超重了，或者是肥胖了，或者具有合并症了，就一定能够用药。那我要提到，就是说我们药物的禁忌症，什么人不能用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人能用，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什么人不能用。首先，有在妊娠期的，我们知道啊，妊娠期的孕妇都很聪明了，不会随便用药，更不会随便减肥药。但是在备孕期间的女性，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是肯定不能用药的。另外，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也是不能用的。那我在我们一些减肥药上市以后，甚至说在更早之前，15、16年前，一些减肥药上市以后，几乎没有见到过敏的，但不代表没有哦。用了这么多年，我可能见到有2例过敏的，还有就是儿童啊，多数减重药物是不适用儿童人群的，但是呢，比如说有2个药啊，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在国外已经批准用于大于12岁的青少年，但是呢，我们更早一些口服药，像奥利司他呀、芬特明啊，是没有批准的，所以儿童用药很受局限，尤其在国内是没有任何一款减肥药批准用于儿童。那同时我们要考虑一些药物的专属禁忌，比如说我们司美格鲁肽呀、替尔伯肽呀这类药物，对于有甲状腺髓样癌病史或者家族史的胰腺炎病史的、严重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是不建议用的啊。还有奥利司他也是有他专属的禁忌症。那其实呢，我们用药也很在意什么时候停药。那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会儿有时间充足的话，我们可以去和大家讲讲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停药。
1: 那有些人体重只是微胖，为了追求更好的身材，能不能用过减肥药或者减肥针呢？

0: 仅仅微胖，追求身材，我们也是需要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才能考虑能不能用，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下评估。
1: 嗯，明白了。奥利司他是非处方药，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买来随便吃就没有问题呢？
0: 也不是。我刚才说了，虽然它是这些药物，无论是处方药也好，还是非处方药也好，它毕竟是药物。奥利司他呢，它作为甲类的 OTC 减重药，虽然没有处方就可以买到，但是呢，并非是随便吃的保健品，它是有明确的这种BMI 的准入切点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群 BMI 就是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指数，大概等于24，啊，那么才可以有这个使用的这个适应症。那还有一些严格的禁忌人群，比如说一些孕妇啊，还有慢性吸收不良的、胆汁淤积的，还有器官移植的，还有就是胃超重的，就是我们的 BMI 小于24是禁用的。那在用这个药的同时，因为我们都想着只顾着自己减肥，很少想到我是不是有禁忌症，或者说他是否有不良的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个是我们很少考虑的。但是我们一定或者说不在用所有的药物之前一定要去咨询医生，比如说那奥利司他可能有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罕见的肝损伤啊、肾结石的风险呀、脂肪泻呀等等，如果他自行随意的服用，既不安全也是不合理的，所以首次使用前肯定是应该去咨询医师或者是药师，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低脂的饮食与运动的这种合理的运动，去规范的使用，并且去定期的监测我们肝肾啊等等这些指标，来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性。
1: 嗯，好，时间关系，张主任，这个话题我们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最后请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体重管理是非常热门的话题，那首先呢我有一些科学的减重的建议，首先我们要设定合理的目标，循序渐进，另外呢我们要进行吃动平衡、饮食以及运动还有行为方式的这种管理，还有就是就是科学减重啊，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专业医生的这种咨询，保证用药的安全。好，祝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重。谢谢。
1: 好，谢谢您张主任，谢谢，我们再会。
0: 好，谢谢。
1: 好的，朋友们，时间关系，那在这儿呢，和您相约下周四晚间的18:30，健康河北，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

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

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玲。这个时段请您继续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的第一集的下半部分。
2: 有啦，
0: 走为上计，子无宗。

0: 刘墉一口把手里的棋子吞下肚去，眼看少了一个子，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1: 棋呢？
2: 子儿呢？
3: 吃啊！
4: 乾隆发现十分生气，责问刘墉。
2: 阿东，
5: 敢打刘墉，将其吞在府内，莫非欺国不臣？
2: 推出去砍了！
6: 慢着！哎，我说刘墉啊，你真的把棋子吃了？你为什么把棋子吃了？你要知道，这吃棋子不能吐棋子，吐棋子不能吃棋子，大棋子、小棋子、黑棋子、白棋子、棋子、棋子、吃棋子的。
0: 六王爷这个老滑头，上来一通滑稽摆出的搅和，乾隆又转怒为喜。
5: 让他说，
6: 你快说，
2: 说吧你！
7: 万岁，用兵。刘墉本已进京赶考，只为贪恋棋艺，才来到棋馆之中，与王府的哥哥交棋手来，不想惊动万岁，草民无奈，只得斗胆与万岁对弈。方才何大人讲得明白，草民输赢，举世死罪。有道是君叫民死，民不得不死。皇上若定要这枚棋子，可将刘墉破肚挖肠，取出棋子再分胜负。就问万岁爷，虚怀若谷仁慈心肠，临贤下是广大宝川，若能饶得小人一命，子孙孙孙口衔天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乾隆确实感到面前这个棋友非同小可，不但棋艺高超，而且胆识过人，面对如此险恶情况，他仍然处置有方。什么？让我破肚挖肠找到棋子再决胜负？被破了肚挖了肠的还能下棋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但是真要是较真和他斗到底，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捡到便宜。乾隆思量再三，突然明白刘墉这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同时又不落下犯上无礼的罪名，太聪明了，怎忍心杀他呢？只见乾隆大喝一声，顿足挥臂，将棋盘掀翻。
0: 就在众人弄不明白皇帝的意图时，刘墉倒身便拜，口喊
7: 谢万岁不杀之恩。
2: 刘墉，
6: 万岁何曾说过不杀，你竟敢假传圣旨。
7: 棋盘之中遍布杀机，万岁掀翻棋盘自是不杀。
6: 哎，等等等等等等，掀翻棋盘就没法杀了，没法杀那就是不杀了，不杀了，皇上您圣明圣明。
5: 起来吧，
6: 哎，起来，
5: 都坐下坐下。
7: 谢万岁。
4: 乾隆听了刘墉的解释，不禁哑然失笑，论聪明莫过这山东刘墉。果然绝处得逢生，
5: 果然绝处得逢生。
4: 妙棋一招吞肚内，化干戈为玉帛，同庆生平。
5: 化干戈为玉帛，同庆生。
4: 虽说他其貌不扬难入眼，外土内秀有才情。朕今日偶有幸游龙戏凤，天与流

0: 和珅不失时机又来挑唆，
1: 万岁爷真善良，
2: 不过霞儿姑娘也丢了，气也受了，就这么完事儿了。万岁爷，刘墉说是进京赶考的，今当大比之年，
3: 刘墉
2: 你若能荣登京房，喜事照办，如若不然呐，回宫。
4: 乾隆冷笑一声，卖了个大关子，所有棋场情场运动都隐含其中了。
0: 和珅也添了一把火。
2: 刘墉哎，你不是要考试吗？你就等着考焦了、考糊了、考成了一股烟儿，没了，小子，考场上见。
0: 一句考场上见更让刘墉感到科场险恶，吉凶未卜呀。六王爷见此情景气愤异常，冲着和珅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
4: 刘墉他解下后背上的草帽扇凉风擦热汗，不料六王爷在背后一声惊呼：
1: 真悬呐、啊、真悬哟，
5: 是个萝卜子。
6: 小姐，
7: 哎呦我可怎么还呀。
6: 小姐，
0: 最难堪的还要数格格，本来一个才高八斗其貌不扬的男人就够让他难以取舍了，在下棋招额驸的结局昭然若揭时，才发现还隐藏着一个大包袱罗锅，要他一生背负。面对一个如花似玉的王府格格，这个驼背刘墉需要什么样的才华魅力才能止住待字闺阁的哭天抹泪寻死觅活呢？
1: 岳父大人。
2: 谁是你岳父啊？
1: 小姐。
2: 嘿嘿嘿嘿，有话跟我说。
1: 有话跟您说
2: 啊。
1: 哦，于此岳父大人。
2: 嘿嘿嘿，你怎么又来了？你好好的给我唱。
1: 六王啊，
4: 我自知天生就不雅模样。

0: 委屈了格格，我心恐慌。
1: 委屈了格格，我心恐。
0: 怨只怨乔太守安排不当，
1: 怨呐只怨乔太守安排。
0: 大笔一挥点鸳鸯。

0: 好好好好，唱得真好。哎呀，你不愧是棋派的正宗传人啊，够味儿，够劲儿，够意思。哟，还是那罗锅子，哎，我也活不了了。
1: 六王爷虽然不满意这个罗锅，但是有皇上的赐婚，他也无奈。不过，还有皇上撂下的一句狠话。刘墉不能金榜题名，则洞房花烛的美梦将是空欢喜一场。
2: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贡院卖完。
1: 京城的科举考试结束了，贡院的门外考试榜单刚刚贴出，便聚来众多的举子。一个个翘首张望，钻进钻出。
2: 看过榜单是几人欢喜，众人忧愁。大多数名落孙山，垂头丧气，欣欣而去的，也有喜出望外，窃喜狂欢的。原因嘛，落考的未必是读书不精的，偷着乐的肯定是那黄白之物起了作用。所以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开始畅谈人生经验，读书感悟。

0: 子也能写文章，考试自然成过场。和珅这位主考官考场不累，坐地分赃可忙了个不亦乐乎。今天榜单贴出去，知道肯定是牢骚骂街的响成一片。
1: 何大人请。
0: 但是这些他都可以胜似闲庭信步地面对，所以他偏要到贡院门口走走，看看那些失意的考生是如何发泄不满情绪的，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不识相撞他刀口上的，正好给他来个杀一儆百，显摆显摆威风。
1: 何大人尊长。

0: 我们把刘墉给刷了。
1: 好，
0: 不过可惜呀。
1: 可惜什么？文章写得再好，不懂得为人处事，当了官也得给骂下去。这种人还是不当官的好，免得给你们添麻烦。
0: 何大人说的是，那刘墉要真是较劲的人，往后他还得吃大亏。
1: 何大人，
0: 这1万2银票不成敬意。
1: 哦，你们挣些钱也不容易，自己留着吧。
2: 谢何大人，
0: 谢何大人。
1: 哎，他那背影好像是刘墉啊，
0: 可不是他吗？摁不住心火，赶着看榜来了。他哪知道啊，还没进考场他就落榜了。
1: 科考选才乃国家大事，答复刘墉回家，算我救他一命。这也是上为我主分忧，下为尔等们解愁啊。学会了做人金陵带，不会做人。
0: 何大人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啊，下官愿意永远追随何大人。
1: 没那么夸张。
3: 何
1: 大
3: 人和珅缓缓向宫院里走，冷不丁抬头看见
1: 卖完
3: 皇帝御笔亲题的贡院，被人巧妙地添减了笔画，变成了卖完。这个卖官欲绝、寡廉鲜耻的大贪官，像是被刀子捅到了要害，一阵抽搐，险些背过气儿去。紧接着气急败坏地怒视考场官员，责问
1: 怎么回事。
0: 看那字迹，定是那刘墉。
1: 刘墉，刘墉啊刘墉，你看你，齐管经驾抢万岁爷的美人，改皇上的御笔，做人做到这份上。
3: 和珅想，这刘墉齐管经驾抢皇上喜欢的女人，这回又篡改御笔，真是死到临头了。他马上去见皇上，治刘墉以死罪。
1: 是啊，众里寻他千百步，蓦然回首，偏偏你就落在这刀口处。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金殿斗智。乾隆听到刘墉篡改贡院御笔匾额，十分不悦，但是他也得到了有关主考官贪赃枉法操控考试成绩的参奏折子。今天早朝，当着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他要查个究竟。他看官员们都到齐了，于是传旨：
1: 把刘墉带上殿来。
2: 刘墉上殿了。
1: 领旨。
3: 刘墉一身正气，迈步向金殿走来。他在思索，这回进的金殿会是怎样的结果。
0: 贡院梅娥信手换，
1: 贡院梅娥信手换，
0: 今朝闲过上刀山，
1: 今朝闲过上刀山，
0: 天威难耐英雄胆，
1: 天威难。

0: 刘墉擅改贡院匾额，该当何罪？
1: 该当死罪，只是刘墉不得不改。
2: 刘墉还敢狡辩，分明科场失意，以泄私愤。
1: 刘墉是维护大清先祖浩然正气，冒死改动于彼。
2: 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跪下！哼，你屡屡的冒犯皇上，不斩这狂徒，公院哪有半点威严？
1: 启奏万岁。刘墉在考试之前曾建议道士兜售考题，什么自华文银二不良，够得余分，并于当日面交刘王爷，专程圣上御览。据说这样的考题已卖出百分之多，得银万两有余，曹民为天下居士愤愤不平，故将贡院二字改为卖完，以惊动身价，整肃吏治。
2: 启奏万岁，这是刘墉交给老臣的帖子，上外启封，皇上请看。
0: 臣上来
2: 遵旨。
3: 和珅想从六王手里接帖子，从中捣鬼，六王机警地避开，直接送到乾隆手里。不看则已，看过之后，乾隆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怒问考官：“
0: 考官，
2: 臣在，
0: 三题一字不差，你有何话讲？”
2: 臣督办不严，偶有疏漏。
1: 启奏万岁，考题泄露，所中者自然是良莠不齐，不妨将一家头二三名当场面试，便知真伪。
4: 乾隆也有意当面见识见识，凭着银子做文章的状元、榜眼、探花究竟是什么货色，他答应了刘墉的要求。
0: 刘墉齐国一旁
1: 是
0: 传
5: 秦三明上殿了，
6: 我们来啦。
3: 只见状元、榜眼、探花，一个像酒囊饭袋，一个如同瞎眼蠢驴，一个贼眉鼠眼，来到金殿。
7: 叩见万岁。
3: 乾隆耐着性子开始问话。
0: 第三名
2: 咱
0: 哪里人士？
2: 在下的人士在成都。
0: 有何爱好？
2: 啊，啥子叫做爱好？
0: 问你最喜欢什么？
2: 你老人家算是问对头了，我最爱吃，一口要吃二十八只奶汤圆嘞。
0: 哼，第一个耳鸣。
2: 万岁。
0: 有何所长？
2: 我会对对子。
0: 好，听了。春明三月看杏花，
2: 冬和腊月看不见花。启奏万岁，这位考生有些紧张，待臣问来。
8: 嘿，别紧张。
2: 我不紧张。
8: 我说一行，
2: 我说两指。
8: 好，好。一行睁眼穿眼过，
2: 两只烤鸭带酱肥。
0: 滚！
2: 爬！
0: 滚出去！
2: 哦，爬进来。
0: 滚出去！滚出去！
2: 哦，我滚！
8: 跪下！
0: 第一名，
9: 何在？
0: 你的才学比这两个强得多吧。作诗一首。
8: 中中。这远看城墙似巨城，这近看城墙似巨城，不看城墙不巨城，这越看城墙越巨城。嘟。
0: 三国蠢才用火手段骗取功名，还不从实地招我来。
8: 我说，是我花了二百两银子从一个道士那儿买的，叫人带做好了进入考场，这照抄不误。
0: 怎样夹带？

0: 皇上，是他收了我的印子，叫我进去的。这里边都没为我省事儿。
1: 朕将为国全才的重任交与尔等，尔等紧赶君子无别来，推出斩了。
2: 皇上命，皇上命，回来人，回来人，救我们呀！哎，皇上，我们的官儿呢？官儿啊，回家做去。哎，回家做去。
3: 乾隆把几个科场舞弊的赶出了金殿，又杀了监考官，余怒未消，冲着眼前王公大臣各部官员愤怒责问。
0: 可考之计，徇私舞弊，圣贤面前斯文扫地，你们这些失落承恩的王公大臣，怎对得起深深学子，芸芸不尽？你们这眼睛里头还有我这大清江山吗？
4: 乾隆越说越气，跳坐到了龙案上。臣等在此。和珅情之不妙，急忙施展其溜须拍马的功夫，几句话把怒冲霄汉的皇上从龙书案上劝了下来。
5: 考官仗的人，实属胆大妄为，不杀不快，杀得好，杀得好。
4: 万岁爷，斩戏龙怒，身体为本呐。
5: 六王爷不识时机，极力举荐刘墉。泱泱大国，一朝臣民，就是缺少个治国安邦的人才。皇上，老臣愿保举一人。
4: 谁呀？
5: 刘墉。
4: 万岁，您不妨把刘墉的文章调过来看看，就知道他名落孙山，实在是屈才呀。
5: 刘墉点酒伺候。是。刘墉看到自己的文章呈递给了皇上，又让自己垫脚后置，他起身退出，没想到和珅把他拦住。刘墉，别高兴得太早，万岁爷正在气头上，说不准你的脑袋松动松动，就跟你这歪身子板分家。
4: 是啊，有何大人的抬爱，刘墉自然是深受分家。若有万岁的抬爱，刘墉的身手必是一家。
5: 真是洋洋洒洒的文章。这边和珅
2: 威胁刁难刘墉。 龙案上，乾隆看了刘墉的文章，拍案叫好。月罢考卷，新花放，果然锦绣好文章。左策论贯古今，见解精当。
6: 别忙，考卷新花放，果然锦绣好文章。左策论贯古今，见解精当。只是红本可安邦，笔走龙蛇是看伤。

0: 笔走龙蛇石堪赏，千里排衣的状元郎，御笔钦点为首榜，才俊难得我拜谢上苍。
1: 真是好文章啊。
2: 万岁爷，您夸他文章写得好，不过您看他那样子，前金胸后罗锅，这真要有个外事活动，不是给咱们大清国丢人吗？
1: 朕选的是治国安邦的人才，岂能一貌取士？选刘墉上殿。
3: 刘墉上殿呐！
4: 和珅想做拦路石，又被踢开了。刘墉迈步二次进到朝堂。
5: 草民刘墉叩见万岁。
1: 刘墉，可知为何宣你上殿？今前来待朕端详端详你。
0: 刘墉有些窘迫。
5: 遵旨。
0: 皇上要看外貌，难道是有意嘲弄自己？他满腹狐疑地转过身来，走到龙案近前，皇上示意转过身去，刘墉照办了。
4: 刚转过身去，便听到乾隆扑哧一声笑了。刘墉感到乾隆虽然讥笑自己，但是并无嫌恶之意，他也只好忍着。
0: 满朝文武见皇上笑了，自然也就放松了许多，看着刘墉的身板偷偷讥笑。和珅见状大喜，以为贬低报复刘墉的时机来了，他走上前来傲慢地说：
2: 小孙家您这外甥的板儿还想入朝为官呢，就是给我提靴磨墨，我都嫌您寒碜。
4: 刘墉刚要回敬和珅，六王爷上前拦开，暗示刘墉暂不与他计较。
1: 刘墉，不知为何选你上殿？
5: 想是万岁要考一考曹民的才学。
1: 正是。
5: 请万岁出题。
1: 这个
2: 万岁爷，就以刘墉的模样为题，您看
1: 这个题目好，作诗一首。
5: 遵旨。北拓腹乾坤，胸高满金纶，丹心腹社稷，赤胆为黎民。身处胸襟阔，岂能貌取人？
3: 丹心腹社稷，赤胆为黎民。
0: 六王爷帮衬赞许，乾隆青睐赏识，令和珅实在无奈。
3: 万岁，现有西葫芦国书在此，万岁请看。
1: 臣上来。
3: 遵旨。
0: 正在这时，礼藩院官员送来西葫芦国外交文书，乾隆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不知所云，十分尴尬。
1: 快一通有吗？
3: 回禀万岁，本院通一大院中只有两人识得西葫芦文，但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1: 岂有此理，难道满朝文武就无人认识这种文字吗？
4: 和珅看到满朝官员也都面面相觑，无能为力，这不是难为刘罗锅的大好时机吗？他跳到皇上面前，竭力推举刘墉来翻译西葫芦国国书。
2: 万岁爷，臣保举一人。
1: 谁呀？
2: 刘墉啊。
3: 他说了，他通晓万国文字，
5: 曹民从未讲过此类言语，分明是何大人高抬于我。
2: 哎，刘墉，你别客气，你有文化，你是多么的有文化呀，贡院的匾你都敢改，人才呀。 哎，来来来，刘墉，拿着拿着，别客气，慢慢念。
4: 刘墉被动地接过国书，仔细观看。
2: 别着急，我们大家都等着，请
5: 你。
2: 哎，怎么了？是单词量不够，还是语法没弄通啊？人才呀！
0: 和珅一旁冷嘲热讽：“
3: 皇上爷，他要是念不上来，就有欺君之罪。”
0: 刘墉突然朗朗读道：“
5: 我国大明西葫芦，周边小辈举臣服，也曾怎骂十万屋，未能还回半头猪。”若想和平常相处，年年共你我过都。
4: 乾隆听了刘墉的翻译，认为应该言辞回复，绝不能示弱。

0: 小邦如此狂妄，我朝怎样对策？
1: 小邦狂傲，理应强辞驳回。
2: 于是他命刘墉即刻起草回文。
0: 好，你立即修书一封。
1: 遵旨。
3: 和珅万万没想到又让刘墉露了一回大脸，十分记恨地告诫刘墉，
0: 下来，慢慢的写吧。
2: 刘墉感到和珅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自己过不去，该是反击的时候了，如何下手呢？他顿足一下，突然想到就从这脚上做文章，耍一耍和珅，煞煞他的奸邪傲气。
1: 启奏万岁，曹民得知要见万岁，特地从大石栏买了双新靴子，匆忙之间靴子买小了十分夹脚，请万岁恩准曹民脱靴上座书写。
4: 哎，穿小鞋的滋味不好受啊。
1: 方才何大人说小人是歪身子板，不配与他提靴研墨。昔日大唐曾有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研墨的典故，传为媒谈，曹民恳请万岁恩准，要何大人替小人脱靴研墨，
4: 对，方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3: 乾隆也是就坡下驴，正好利用刘墉六王爷翁婿制衡伟大不掉的和珅，于是命令和珅给刘墉脱靴。
0: 真好，为我朝谱写一段礼贤下士的佳话。
4: 万岁爷。
3: 和珅一听急忙哀求，
4: 他们这是戏弄奴才。刘墉，你敢戏弄大臣？
1: 不敢。
5: 何大人，何大人，您没少难为刘墉，这回您也该亮亮风格，让他一回也不为过呀。
4: 皇上，您上面，
5: 他们这是
4: 皇上，您上面。
0: 何爱卿，你就委曲求全了吧。
1: 皇上，皇上，万岁。
2: 堂堂的一品大员低头弯腰给一个刚出道的书生脱靴，简直是颜面扫地呀。
3: 而且刘墉故意耍弄和珅，让他累得满头大汗，就是脱不下来。朝堂上的各部官员看得无不开怀大笑，深深地为刘墉有勇有谋惩治贪官拍手称快。
2: 脱了夹脚的小鞋才是个铺垫，刘墉示意还要文房四宝伺候，和珅亲自磨墨才能动笔书写大清朝国书。
3: 和珅无奈，极不情愿端来文房四宝，打开砚台为刘墉磨墨。刘墉拿起毛笔，故意把鼻尖上脱落的狼毫弹到和珅的眼里。让和珅疼痛难忍，当然也就更把刘墉恨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我也曾残羹带漏孤灯下，我也曾秋闱上妙笔生花，有谁知考场中真真假假文章大，把俺的蛟龙混鱼虾，也是俺冲豪侠爱戏耍，贡院的梅娥我就改了他。

也是南充豪侠戴西装，公馆的美德我就改了他，那时间京城的不快。

0: 唱得真好，
1: 来呀，
0: 把朕穿过的靴子赐给刘墉，以资嘉奖。
2: 多谢万岁。
0: 罢了罢了，
2: 刘墉还有一事要奏。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说吧。
2: 万岁，刘墉若能金榜题名，便应了刘王爷和哥哥的心愿，请万岁赐婚。
0: 赐婚。
3: 别吧，
0: 朕御笔钦点状元红，与刘王府哥哥即日万能婚。
1: 还不赶快谢恩？
2: 谢万岁。

0: 刘墉接过乾隆赐给的朝靴，穿在脚上试了试，非常合适。
1: 刘墉穿上了御赐的朝靴，也不肯丢弃自己的旧靴子。他带着斗贪官的胜利，趾高气昂地走出金殿。王府中今晚要洞房花烛了。
0: 一旁的和珅醋意大发，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继续鼓动皇上给即将入洞房的刘墉送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人生发迹登金榜，百年乐事入洞房。刘墉巧斗大贪官，要换一双小鞋穿。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花烛风波。
1: 刘墉回到王府，已经是花灯初上。金殿斗贪官写国书，受到皇上的青睐，钦点状元。六王格格也欣喜见约，举办了新婚大典。刘墉披红挂彩，春风满面，牵着红绸彩球向洞房走来。刘墉看到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0: 格格也为大红的喜字映窗前感到高兴。
2: 花烛得放随心愿，
1: 花烛得放随心愿，金榜题。

庸，更让刘墉感到心情异常。好不容易掀开盖头，刘墉才真切看到六王格格是金翅里柳竹梅，桃竹腮，羞寒杏眼，更显得万种娇颜。

0: 哦，夫人！
1: 两个人正沉浸在幸福甜蜜之中时，忽听得门外六王爷醉醺醺的呼喊。
2: 岳父大人来了。
3: 小二，
4: 哎呀，您来啦！
3: 啊，我舍不得你呀。
4: 我都多大了，您怎么还舍不得我呀？
2: 岳父大人，只管放心。
3: 放心，啊，对，放心。你们歇着，你们歇着，我
4: 放
2: 大人
4: 您走好。
3: 哎，我走好。

0: 我的心里怎么老是扑腾啊？
1: 刘福大人，啊，有话尽管说。
0: 那你这官也做了
1: 啊，
0: 棍也接了，
1: 是啊，
0: 这就没事了。
1: 这
2: 不完事儿，怎么能说是双喜临门呢？
1: 对呀，啊，
0: 双喜临门，对，双喜临门。接着，
2: 您慢走啊。

0: 真的不是他万岁爷了。
1: 六王爷三番两次的折腾只是前奏，真正闹洞房的在后头，而且大有来头。
2: 乾隆果然被和珅撺掇，不顾君臣体统来到六王府，他要闹一闹新科状元的洞房。
3: 不知万岁驾到，接驾来迟，死罪呀死罪。
4: 刘墉，你的福气造化不小啊。
3: 臣的福气俱是万岁所赐，
4: 今当洞房花烛之日，朕也特来贺喜。
3: 多谢万岁。
4: 霞儿
0: 在，
4: 可记得五六年前你我在宫中下棋的光景？
0: 上上提起，倒也依稀。

0: 那日六王府喧哗嘈杂之声扰乱了朕的思路，今当洞房花烛之日，朕要与侠儿同处一室。下棋如何呀？
1: 什么？皇上要在洞房花烛之夜和新娘子同处一室，下个通宵的棋，真是奇谈怪事。
2: 哎，我有主意了，
3: 快说！
2: 你这一问我又忘了。
3: 嘿，没结婚，请出门，刚结婚就糊涂。我有主意了，
2: 洪都爷，
3: 请朝。
2: 哎呀，不成不成，
4: 我有主意了。
2: 主意，
4: 我呀，我给他那踹出去。
2: 哎呀呀，
3: 那可是
2: 不能，是不能，这，
3: 哎呦！
4: 我说万岁爷呀，反正啊，这个洞房也是该到的，今儿个就不睡了，跟您下上一盘。哎，可是这么着，不许别人插手帮忙，如果您要是输了，
3: 哎，可不许耍赖。
4: 万岁爷，
1: 岂有此理！让岐养难耐的刘墉终于尝到了和珅的阴损狠毒，但是想到皇上的赏识恩宠以及失去格格的心里的不平衡，他也就慢慢平静了。
5: 不行，刘墉，请。
2: 来了。
6: 这时又听到和珅口称圣旨道，刘墉跪地接旨。
1: 刘墉的洞房花烛美梦被一盆冷水彻底浇醒了。
3: 刘墉接旨，
2: 万岁。
7: 今有江宁知府克扣修堤苦银中宝四囊已被查办，江宁不可一日无官，特命刘墉前去上任，明早寅时登城，不得携带家眷亲子。
2: 遵旨。
7: 刘大人，今时候我们就是同事了，任重道远，你好自为之，有件薄礼不成敬意，送过去。
6: 和珅送的一件礼物放到面前，刘墉逐一打开，
1: 在一个大盒套中盒，中盒套小盒，小盒的最后里面还有一个不能再小的盒子里，刘墉掏出一件东西。

0: 王惊呼：“
1: 小雪！”
2: 刘墉苦笑：“这真是
0: 大胆刘墉才华高，下棋斗智有奇招。不料饭菜奸臣手，洞房花烛苦难熬。”
2: 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大伟，监制赵玉。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

0: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

0: 昭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

0: 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哎，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 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2: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阿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2: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叔阿姨，新年快乐！
4: 叔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裴素云正在屋内等待钱归男归来，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叩打门环，一下子就把裴素云从遐思中给拉了回来。阿月在内屋也听到了声音，慌慌忙忙跑出来要去开门，但被裴素云止住了，示意阿月回避，而是自己穿过小院来到门前，轻声地询问了一句：“谁呀？”“啊，是我，夫人，我是王谦呐。”裴素云一听，果然是王谦的声音，这才把院门打开，一看呢，门外站着的正是一身戎装的王谦。裴素云声音非常冷淡呢。王将军，怎么会是你呀？有事吗？王谦冲着这裴素云毕恭毕敬的一抱拳，夫人，钱大人捎了口信过来。裴素云一听，侧身就把王谦让进门了，但是语言仍然是很冰冷。王将军，我不是什么夫人，请还是称我为一督干吧。一督干，王谦心里头啊不以为然，但脸上还是保持着谦卑的表情。这种女人呢，既有萨满巫师的身份，又受到钱归男的钟爱，还是不惹为妙。裴素云于是把王谦就领入正堂，请王谦坐在桌边，就问了：“钱大人回亭州了吗？”王谦一看桌上的饭菜，钱大人呢，有事在轮台滞留了，因为放心不下一督干，所以特别派遣心腹将官带回口信，卑职就是来给一督干转达的。哦，裴素云这个时候也在桌边坐下了，给我送口信还要请王将军转达，钱大人倒是周到的很呐、因为带回来的主要是军中的信息，所以呢先去了瀚海军部。再说了，钱大人，这不也是都为了一督干您的名誉考虑吗？名誉，我的名誉还是他的名誉呢？突然裴素云是勃然变色了，语音虽然不高，但说的是咬牙切齿，把王谦听得吓得一缩脖子。又一想，这钱归南没有按约返回，可能这个女巫心里头不爽吧，这样发脾气 也在所难免。想到这里，嬉皮艳脸的一笑，低下脑袋不说话了。裴素云呢，稍微克制了一下，又问：“钱大人的口信是什么呢？”王谦一听，这过去了，这才把头抬起来，松了口气。两件事儿，一个呢，说刺史大人还要在外面耽搁几天，请一督干不必着急；二一个呢，说发放神水的事情，也请一督干等刺史大人回来再做计较，暂且什么都不要做。裴素云这个时候就把秀眉蹙起来了，盯着屋角的黑影默默地思索了半天，这才咬了嘴唇：“我知道了。”王谦一看话带到了，赶紧冲裴素云一抱拳：“话已然带到，一督干要是没有别的吩咐，王谦这就先告辞了啊，我先走了。”
7: 嗯，
6: 裴素云也跟着王谦起了身了，把王谦送到了院门口。裴素云突然就问王将军：“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还是一身军装？军中有事吗？”王谦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告诉一督干也无妨，前刺史带回来的军令是让王谦率领天山团即刻启程去轮台与刺史大人会合，因此啊，王谦正在连夜召集军队，所以这才一身戎装。这里给一督干转达完信息，王谦就要率团出发了。”裴素云一听不觉大吃一惊，沙陀团走了，天山团也要走，瀚海军一共四个团，这一下子就走掉近半，怎么突然间会有这么重大的军务调动呢？
7: 这个
6: 王谦为难的一摇头啊，卑职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就是上知下派，奉命行事啊。不过呢，前刺史反正过几天还要回来，到时候一督干一问不就都清楚了吗？那好吧，王将军要一路辛苦了。
7: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6: 就这么着把王谦打发走了，返回身把院门关上。裴素云回到屋中，回想起这些天发生的种种事端，以及这个钱归南那反常的言行，裴素云这个心绪突然间变得异常沉重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感立刻充斥了裴素云的心胸。往床边一坐，看着熟睡的安儿，裴素云就觉得无助和气惶，自己挣扎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孤苦伶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啊。他俯下身子贴着安儿躺下，又想啊，如果真的有灭顶之灾到来，究竟谁能够挽救我们呢？在迷迷糊糊当中，裴素云仿佛又嗅到了昨天晚上那梨花的清香，好像又听到了他那温和平静的声音：“我可以帮你。”裴素云迷了八都就睡着了。再说这外面的王谦跟着裴素云告别之后骑上马，还没有走到胡同口呢，噌，有一个兵卒就像幽灵一般突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王谦一看这个兵卒，满意的把头一点：“钱大人的命令，从今天开始要严密监视一督干的家院和行止，你们要分作几班，万万不可一路任何风吹草动，明白吗？”“属下们明白。”王谦这才又提缰绳往前带了带马，刚朝前走了小半程，迎面又跑来一匹快马，来到王谦近前， 把这快马拉住了。马上的士兵一见到王谦，来不及下马跪拜呢，就急迫地叫起来了：王将军，我们发现了高，住口！王谦突然间大喝一声，把眼睛一瞪，哎，把那个士兵吓得赶紧把嘴闭起来了。王谦往前带带马，就来到了士兵马前，一侧身子离这个士兵很近了。在什么地方？那个士兵赶紧凑过来对王谦耳语了几句，就见王谦呢面露喜色，很好，这下你们算是立了大功一件，立即出发。
7: 是。
6: 说完话，哗啦啦啦啦，他们一起骑马走了。几个时辰之后，这天呐就亮了。李元芳今天起了个大早，武惊天就开始巡查巴扎了，手里拿着高长福留下的巴扎摊位册，一家一家的逐一核实过去，忙得呀连口水都来不及喝。人家这大巴扎里的商户啊，也是天还没亮就开始摆摊设货了，起早赶集的人呢也是披星戴月的都赶过来了。李元芳忙到了日上三竿，查完的商铺还不到十分之一呀。哎呀，现在李元芳这才真正明白，为什么高昌福对钱归南部给他派遣手下的做法十分差异。你事实证明啊，要靠一个人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集市，就算我李元芳有三头六臂，恐怕也会顾此失彼呀。哎呀，钱归南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如果说不是因为无知的话，那就只能是故意刁难了。那直到现在呀，李元芳还是弄不明白这个刺史他真正居心何在呀。从他们一踏上停州，遇到的种种磨难都与这位刺史大人脱不开干系，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难他们，陷害他们，那这对钱归南又有什么好处呢？愚公，我李元芳现在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戍边校尉，是任凭你钱归南大人差遣的部下。于私狄景辉跟我与狄公的关系，那多少还是算在朝廷中有背景的啊。那钱归南即使是对我们有所顾忌，也不该有害人之心呢。还有呢，钱归南对沙托齐土匪案件的态度，他的家奴老潘在伊伯泰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沙托团无端的军事调动，想到这些呀，李元芳就觉得有些千头万绪，理不清脉络呀。此外，这位刺史大人还千方百计地把我挡在瀚海军部之外。本来我想通过高昌福这位瀚海军的老人，更多地了解一些停州和瀚海军的情况，结果高伯又无缘无故地诡异失踪了。这一切的一切，让李元芳内心深处黑沉沉的阴影是越来越浓重了。站在停州这个流光溢彩、繁花似锦的热闹集市当中，李元芳啊，他莫名的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真实可变的危机已经笼罩在头顶，人们好像毫无察觉呀。李元芳想了一会儿，想到脑仁发疼啊，实在是有些累了。李元芳啊，也试着用狄景辉经常说的话来自我安慰：哎，也许我呀是真的太不放松了，太操心了，想那么多干嘛呀。李元芳苦笑一声，看了看手中的册子，打算一鼓作气再查几片商铺，正想继续往前，突然间有人在喊：哥哥，哥哥！李元芳一听怎么那么熟悉呀，像是冰亚的声音呢。 立即转身这么一看，果然呢，小斌儿满头大汗的从人群当中挤出来，跑到了自己面前。李元芳赶紧几步来到韩斌近前，哎，你怎么跑这来了？韩斌一把就把李元芳的手抓住了。哎呀，哥哥，狄景辉呀，让我来叫你呢，他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李元芳皱了皱眉头，我正做正事呢，没空。你为什么不好好练剑呢？哎呀，这韩斌急得一跺脚，真是很重要的事儿。他看李元芳仍然不为所动，眼珠一转，挤眉弄眼的一比划，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铁疙瘩，就是我在伊伯泰墓墙里找到的，我们知道他是做什么用的了。李元芳一听这话，果然立时来了精神了，拔腿就走。嘿，韩斌得意地抹了把汗，小跑着就在前面带路。哥哥，你随我来，到这里来。韩斌并没带李元芳回家，而是七拐八拐的，还是在这扒着里钻，倒是没走多久，然后就走到了一片稍微冷落点的铺子前头。这里的每家铺子里头啊，都传出叮叮当当的撞击之声。李元芳停住脚步了，抬头一看啊，闹了半天呢，这里都是铁匠铺子。韩斌就拉着李元芳的手，哥哥，你跟我来，在这一家呢。就走进了其中一家，一走进去，呜，热浪是扑面而来呀。到这屋子里一看，屋子正当中架着一个大火炉，火炉旁边有一名宽腰扎背的胡人正在那里拉风箱呢，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这每拉一记，这火炉炉膛中的火苗，噗噗，就窜得老高。打铁的师傅也是一名胡人，深陷的眼睛被这炉火映得通红啊，一张黝黑发亮的脸膛，长满了虬髯呢，都打卷的胡须。这胡须呢，把胡须一撸，三尺来长，一松手，噔，又卷回去了，也就是半尺。就这么打卷的虬髯，正在这里汗流浃背的忙碌着呢。再往旁边一瞅，呵，就见狄景辉坐在离大火炉不远的小凳子上，也热得满脸是汗，正在那里坐着休息呢。一看李元芳进来了，狄景辉呀，就悄悄的冲李元芳一挤眼睛。那李元芳多聪明啊，立刻明白狄景辉的意思了，那意思别让自己说话，默不作声的就来到火炉旁。这个时候就见这个铁匠师傅正把这个炉膛当中有一块烧红的铁筷子用铁夹子就夹到了旁边一个大铁簪子上，一边翻动铁料，一边指示身旁的年轻徒弟抡下大铁锤，连番击打着铁料的不同部位，当当当当。一会儿功夫，一块马掌很快就成型了。就听这胡人师傅对着徒弟大声喊了几句，说的什么话听不明白，少数民族语言，反正说两句话，然后拿起马掌往这水槽里一浸，一股白烟就从水槽中升起来了。然后这胡人师傅把马掌从水里又插起来，当啷一声扔到了地上，嘴里满意的就冒出了一长串胡话呀，胡话啊，胡人说的话啊。好，狄景辉突然间喊了一声好，用手一扶大腿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就见那胡人是哈哈一笑啊，一指李元芳，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话就问了，哎，他就是你说的那位军爷？狄景辉赶紧说，对呀，就是他，要打匕首。他一说这话呀，李元芳已经会意了，不用多讲，聪明人一点就透，赶紧从腰间就把吕家的佩刀给取下来了，双手就捧到了铁匠师傅面前。这位师傅， 我要打一柄匕首，刀口要像这钢刀一样锐利。你看看，胡人铁匠没有把这个刀接过来，就用眼瞥了一眼，把手一摆，这个不行不行，我这里可打不出来。哦，狄景辉、李元芳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狄景辉指了指手边的铁块，就是韩冰从伊伯泰木墙里面掏出来的那块，故意的皱起眉头抱怨了。哎，我说你这位师傅啊，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刚才你不是还说这样的熟铁是用来打造兵刃的，还说你也会打，我这才把朋友喊过来，怎么人来了你倒不干了呢？是不是担心银子呀？别担心，钱我们有的是，只要你能打成那样的，多少钱我们不心疼。你别这样啊，哪有说话往回缩的呀。哎，这胡人铁匠啊，被这狄景辉一番话说的有些发急了。哎，客官，你刚才问我这块铁是干啥的，我告诉你是打造兵器的没错，可是你又没告诉我要打成这位军爷手上钢刀那样的兵刃，他的刀不是一般刀，是你们汉人说的什么白莲成钢的宝刀，我这个小铺子里打不出来，打不出来。狄景辉把眼一瞪，打不出来，那你刚才为什么夸口说自己是这巴掌上的头号铁匠啊？我看你这人呢，分明是夸大其词，巧言令色，信口雌黄，大言炎炎。我告诉你，这位军爷可是新上任管理巴掌的大老爷，小心他关了你的铺子。嚯，李元芳一听啊，好家伙，这狄景辉够厉害的，心想这胡人他能听懂那么一长串成语吗？话都说不利落。但是呢，显然这个胡铁匠听懂了最后一句话，知道这李元芳是管理这个巴掌的大官，市场管理员，县官不如县管呀，自己顶头啊，急得连胡子都竖起来了，说话更不利落了。不是那回事，打这样的钢刀啊，不能用一般火燎，得用特殊火燎。狄景辉说什么？什么火燎？什么东西啊？不是火燎，火，三声火，那是三声吗？火，火燎是不是？对，是火燎，得用特殊火燎，打造这钢刀得用石炭火，我们这里只有木炭烧炉子，不够热，所以不行。什么？石炭？李元芳和狄景辉一听这两个字，当时同时惊呼出来了。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仍然是由狄景辉开口发难：什么石炭这炭的，去搞点来不就成了吗？我都说了，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有多少。你说，到哪里能买到石炭？是你自己去买，还是把账一起算给我就是了？他一说这话，这胡人铁匠说了：反正我这里答不出来，这位军爷既然是瀚海军的，干嘛还问我们去哪里买石炭？我答不了，原封铺子就封吧。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0: 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5: 了得，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
5: 别大爷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4: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漂亮。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吃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0: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了。
1: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0: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大爷，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了？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2: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长脖子，长
2: 脖子，
3: 长脖子，
2: 来了来了。
4: 叫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1: 啊啊啊，
4: 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瞧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0: 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唐伯伯，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儿。
1: 唐伯伯，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噌！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唐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瞧。
1: 没事，
3: 给您瞧。
0: 能怕的
3: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快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吧，逛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对了，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难道？

0: 还能想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唱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0: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1: 嗯，
4: 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彩七百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原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

0: 可就长了。
1: 长话论端戏。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之临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你叫我让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4: 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完了，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自个儿跑上了。

0: 问问他去。
1: 您俩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3: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3: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4: 想跟您打到
2: 拳，
4: 一拳，
0: 对了，
2: 娇生凤
0: 腿，你们让着点啊！
2: 是打起精。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邝峰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哦、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6: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啊，画的
6: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3: 这只啥？
0: 那只。
3: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6: 问去，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门啊。
5: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把您这票了呗？
0: 没了。
3: 妈呀！

0: 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赵培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才能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
5: 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1: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5: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1: 愿意了？
5: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来葬去喽！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正太村农事，总监制刘宝军、张杰，总策划陈涛，策划王丽红，编剧马亚波，剧务薛晶莹。上集。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冲出青藏高原，穿峡出谷，流过银川沃土，绕开石嘴山，湍急地奔腾北去，进入鄂尔多斯西部重镇滨河市。沿河两岸甩下大片滩地，远远看去平展展的，几十里几百里的望不到边。正太村就坐落在黄河岸畔，一个地肥水美人富裕的地方。

0: 郑太聪不上化肥，不打农药，没有污染的大棚蔬菜上市，比时令蔬菜提前一个月。村委会主任张德胜和副主任刘秋雨正在做市场调研。
1: 新鲜的西红柿，妈妈新鲜卖，大伙儿愿意来。
2: 你看，这个市场口感不好，这吃起来还蹭蹭响，哎，这个味道真酸。
1: 对，咸咸的了。
3: 外观也不好看。
2: 对对，
3: 你看啊，粉红颜色，色彩不匀，形状不圆，四零八瓣的。我敢说啊，这一定是上过化肥的西红柿。
2: 哎，就是啊，不吃了，走，咱们再看看别的蔬菜。
4: 这黄瓜的口感也不好吃嘛，个儿这么大，肯定是化肥推下来了。
5: 哎，彭师傅来了。今儿这芹菜啊是新鲜的，多来点儿。
6: 好，看看看看。
7: 彭师傅啊，今天这黄瓜可都是顶花带刺的呀。咱老规矩。
6: 行了，那就老规矩吧。
5: 好啊。
2: 哎，这位师傅啊，你咋买这么多菜啊？
6: 哎呀，这还多啊，我酒店的这些呀、也就是够我半天用的。
2: 哟，
3: 哎，师傅啊，看看我们这，来尝尝我们的西红柿，
2: 来尝尝，怎么样？
6: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柿子酸中有甜，甜中有酸的，哎呀，好吃的很呢。哎，老乡，你们这哪儿买的呀？
2: 哎，我跟你说，这是我们郑太村自产的大棚蔬菜，绝对不上化肥，不打农药，还不用任何催产素呢。
3: 师傅师傅，你以后就买我们的菜咋样？
2: 怎么样啊？
6: 当然行了，看这柿子多闪，哎呀，这柿瓤闪闪发光的，就是价格怎么样？
2: 我们的蔬菜货真价实，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任何污染。
3: 对，绿色蔬菜纯天然。
2: 对对对，
6: 要保证质量啊，价格高点儿，我也还能接受。
2: 哎呀，没说的啊，假一赔十。
0: 有比较才能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双方留下联系电话，约好时间地点，以后就买郑太村的蔬菜。两位村主任还和几家酒店签订了公菜合同，比时令蔬菜价格高出20%，若是弄虚作假，任由买家处罚。
8: 来来来，都先垫补一点肚子，我给你们做饭去啊。哎，
3: 大婶大婶，大婶不用了，
2: 不用不用、
3: 我们在城里吃过了。
2: 对对对。
8: 是吗？那就喝点奶茶吧。
3: 好，
8: 来喝点奶茶。
2: 哎呀，老支书，我和秋雨啊跑了几天滨河市，和几家酒店签订了公菜合同，郑太村一半的大棚菜都有着落了。
3: 就是我们这两天啊考察了大型蔬菜超市，就那种打开包装就能吃的即开即食的清洁蔬菜，不到一斤就能卖到3块多钱，比咱们这的菜贵了1倍还多。不就是洗干净真空包装一下吗？咱们也能干呢。
9: 哎呦，真的？哎呀，这么包装一下价格就贵了1倍还多呀。
3: 可不是嘛。
2: 就是
9: 报纸电台上天天说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哎，你说就是这么个理儿哈。林茂盛办了个能装配能拆卸的家具厂，生意火爆，你别说，给咱们带了个好头啊。
2: 是啊，不仅他自己富了，还安排了村上十几个人上班，抛妻别子的外出打工，那是什么日子啊。
8: 哎呀，谁说不是呢？那个三娃子2年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老婆跟上别人跑了，多让人糟心了。
9: 你个老婆子，别人家的事你别掐死
8: 了。谁瞎掺和了？这事儿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啊？
2: 我看呐，咱这事儿要是成了，他就没有人再往外跑了。
3: 就是，到时候啊，谁不想在家门口挣钱呢？
0: 几个干部正在谋划郑太村下一步如何发展，外面闯进了道尔基，进门就大喊大叫。
10: 昨天了还是入地了，饶世界找不到一个村干部，这下好了，都在这儿呢。
2: 道尔基，有事吗？你说说看。
10: 儿子说下对象了，我要盖新房呀。
2: 天人进口，你这是好事啊。
10: 我就在原地方盖房，有个三五万块钱就盖起了。
9: 道尔基，以后村民盖房呀，至少要起两层楼，平房呀不让盖了。
10: 呸！图克大叔，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呀你？我拿啥盖楼？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去？你说说。
9: 道尔基，你，
2: 道尔基，村民盖楼要按照村委会规划的两纵两横的街道布局来建设，再也不能乱盖平房占用耕地了。
10: 哎呀！你们干部说的好轻松呀，盖平房就把人弄穷了，哪里还敢起楼嘞？
11: 道尔基，正太村规划的村落布局不是针对哪个人的，你就盖楼房吧，村委会给你补贴20%的工程费，你自己也合算嘛。
10: 你们干部吃了灯草了，净说轻巧话，盖楼房那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吗？
0: 道尔基的思想没做通，又来了两个村民，进门就拉下头脸，一副气冲冲的样子。
2: 哎，你们有事儿吗？
12: 没事儿，找你干正。我说大主任，咱可是听了你的煽惑，种了半亩的大棚菜，如今可好，全村那么多菜卖给谁呀？
13: 我就卖给村干部了，你们可是红口白牙的保证过反季节的蔬菜可以挣钱，现在长成了，销售倒把人难为死了。哎，
2: 你们不要着急啊，办法会有的，客户也会有的。这几天啊，我和秋雨跑市场还订出去一些蔬菜，这不正给老支书汇报呢。
3: 是啊，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对对对，
3: 我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去吧去吧，先回去啊。
13: 好吧，
2: 先回去啊。
12: 就是你们煽惑人了。
2: 那先回去先回去。
10: 哎，我说领导，他们的蔬菜有了着落了，我的房子咋整呀？
9: 你那好办，按照村委会的规划办，谁也不能特殊。
10: 哦，绕了半天还是不让盖房呀？你们这些干部咋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呢？你们等着给我
9: 站住！你说的什么话了？
3: 咱农村干部咋当得这么累呢？这些人咋就油盐不进，听不进去好话呢？
9: 哎呀，不管他们怎么闹腾，盖平房的口子呀不能开。刚才接到电话，乡政府明天召开建设新农村的会议。德胜啊，你是村主任，你去开会吧。
2: 还是老支书去吧，您老啊经验丰富。
9: 哎，不了，我老了，正太的明天呀靠你们年轻人。你们贪占，民风就坏就蔓延，你们要是窝囊啊，村子就穷困就趴窝，你们要是有能耐，村子就发展就富裕。
2: 哎，正太的这挂大车呀还得您老掌编，我可怕赶不好啊。
9: 哎，我告诉你们，我呀已经向乡党委打报告了，干完这一届我就退下来喽。哎呀，我没有文化，赶不上趟了，再不能挡年轻人的道喽。
2: 哎，这但是您老啊有威信，这村民可都听您的话。
9: 嗨，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啊。咱们正太的干部一直坚持不贪不沾，事情好办的规矩，你们呀要坚持下去。
3: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您老放心，那是咱正太的八项规定，谁也不敢违反嘞。

0: 来市区干上了？
1: 嗨，还能干上？忙我的家居销售呗，想在市区设一个销售点，正等着和别人签订协议呢。
2: 哎，这具体咋看呢？
1: 这样，家具店给我代售，营额的20%归他，代售基本决定了，我省了店铺租赁费、人工费，他省了流动资金，也不怕压库赔钱，我们双方皆大欢喜呢。
0: 好啊，茂盛的思路不错。哎，你这是生产销售双赢啊。
1: 等我先走啊，两位主任，您忙着，回头细聊啊。
2: 这茂盛的脑子啊就是好用，你说这能省下多少钱呢？我觉得咱们的蔬菜销售也能用这个办法。
0: 对，借机下单，口和胶水，这当然可以了。走，咱们再去跑的几个地方。
2: 走。
3: 两位村主任找了好几家蔬菜店，没有一家愿意代售，纯粹进货，又不大相信是没有污染的绿色蔬菜，谈了几家均未成功。看看太阳正当午时，两人进了一家饭馆。
2: 老板，两碗米饭，一盘肉片豆腐，一盘葱爆羊肉。
4: 好嘞。
5: 哎，老板，我们正太村的蔬菜不上化肥，不打农药，你要的话我们还可以送货上门呢。
4: 现在还有不上化肥的蔬菜？
5: 哎，
4: 说破天我也不信呢。
5: 嘿嘿，正太村的蔬菜就是不上化肥，我们厂的蔬菜如果检测出上过化肥，打过农药，任由买家处罚。
4: 真有不上化肥的？那多少钱一斤呢？
5: 比市场上的蔬菜提高了20%的售价，质量绝不掺假呀。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不放心，你想公证也行。
4: 我考虑一下，记下你的手机号。
6: 哎，菜来了啊。
3: 张德胜、刘秋雨狼吞虎咽地吃着，才吃了一半，邻桌的一位胖子突然倒地，他的伙伴赶快去扶，刘秋雨制止了。其实胖子心率快速跳动，他将胖子就地平卧，左手拇指使劲顶住细门穴位，右手将胖子手腕顺时针缓慢地转动进行急救。
5: 老哥，
2: 老板，老板，快快，赶快打120急救！
5: 快快快，打120！快快快，
7: 快快快，搭把手来！
6: 喂喂，120啊，120啊，这会儿晕倒了。
3: 十分钟以后，120急救车赶到。120急救车飞速地奔向医院，随同的伙伴一并上车。张德胜他们的饭菜早凉了，饭馆老板目睹抢救胖子的全过程，非常感动，愣是要给他们重新上菜。张德胜、刘秋雨婉言谢绝，几口吃完了饭，开车走了。

剧中人张德胜由孙飞演播，刘秋雨由傅冰演播，胡克由海山演播，道尔基由韩继萌演播，林茂盛由裘龙演播，李清明由雪琪演播，三大娘由陈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丹丹、春阳、左威、朝洛庚，解说玉胜，录音左威、郝鹏飞，合成

0: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0: 万民，他努力。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0: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

0: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0: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振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振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振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振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振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振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振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说陈议员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
7: 没有什么
4: 可能，商会能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
6: 唐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1: 什么呀？
1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1: 你的身体
1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

0: 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

0: 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0: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

0: 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

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阿信。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吴汉杀妻》。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河北梆子《吴汉杀妻》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根据同名上党梆子一致而来的。凭借这出戏，他在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大赛60多名选手中一举夺魁，长水秀女僵尸为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戏中男女角色的大段对手戏相当考验演员的唱功与做工。河北梆子《吴汉杀妻》讲述的是西汉末年，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汉之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在镇守边关时捉住了刘秀，准备送去寝宫。此时他的母亲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王莽正是吴汉